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家。

0: 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2: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数字赋能我市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提质增效；
6: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精细治理擦亮背街小巷颜值。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以数字赋能为抓手，聚焦企业智能改造、平台建设与产业链协同，持续推动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生产各环节，全方位推进特色产业集群数字化提速转型，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发展根基。位于临溪县的河北宏达农业轴承有限公司魔装智能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轴承毛坯经过检测、超精加工、组装等40多道工序，变身深沟球轴承成品有序下线。车间数字大屏幕上，生产工单、日产报表、工序计划、库存数据等信息一目了然。河北宏达农业轴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延新：
7: 我们投资8700万元，技改升级14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均实现设备联网与数字化管控，对生产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同时每道工序都独立搭载智能检测与智能防错控错系统，相当于为生产线装上了智慧大脑，实现从零件加工到成品装配全流程自动化。
5: 乘着数字化转型东风，传统轴承制造产业加快提质升级之路，宏达农业不仅生产效率提升了60%，产品使用寿命与精度也较

0: 往提升了近一倍，并进入精密机床、高端医疗设备等高端装备领域。河北宏达农业轴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世华：
1: 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我们不仅稳固了国内中高端市场，产品还远销海外13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0: 企业智能改造多点发力，产业集群协同联动持续深化。宁晋县积极推进产业大脑加共享工厂融合数字化新模式，打造国内首家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揽网，以数字化手段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堵点，统筹优化全链条资源高效配置。河北一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洪喜：
2: 以前企业存在的剩余产能啊，别人都不太清楚，浪费也比较常见。现在呢，我们把企业的实时数据接入了产业大脑，下游企业就像订餐一样方便。
0: 依托智能调度与数据互通，一揽网平台有效盘活县域县揽企业闲置产能，提升设备综合运行效能，同时打造原材料采购、生产管理、产品销售、物流仓储、智慧物联、金融服务等全链条配套服务，推动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从单兵作战迈向全局协同。河北一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洪喜：
2: 就像在金融方面，我们通过整合企业多维度的生产经营数据，为企业构建了精准的信用画像，然后金融机构基于我们共同建设的风控模型对企业进行深度的研判，这样把过去看不清不敢贷的困境变成了可评估可信任的决策依据，从而让企业的贷款和授信更高效。
0: 数字赋能强实业，集群升级增动能。眼下我市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育产业大脑3个，工业互联网平台27个，规上企业设备数字化率达到 59.1%， 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实现四连增。5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平在市生态环境局调度督导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精准施策，持续巩固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成果。近期，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体系扁平化高效运转，工业园精准防控，面园精致管理，移动园精细管控 ，VOCs 综合治理等举措扎实推进，空气质量持续向好，绿色转型根基不断夯实。刘文平来到市生态环境局，与专家组会商研判气象条件、污染趋势及下步攻坚重点，逐一听取市生态环境局班子成员分管工作进展，详细了解近期大气治理攻坚成效，针对性指出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现场交办重点企业监管、重点区域扬尘管控、移动园新能源替代等具体攻坚任务。刘文平强调，要锚定空气质量退后时目标，在抓基础管根本上下功夫，加快推进钢铁、发电、化工、玻璃等重点行业转型升级，深化精准喷氨、脱硫脱硝等深度治理，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效。要在抓重点、治难点上下功夫，聚焦打击取缔非法加油站、交通道路基尘清扫保洁、停工工地扬尘治理等七个专项行动，逐一制定任务清单，逐项明确具体举措，确保攻坚任务落地见效。要在抓统筹、强问效上下功夫，坚持依法监管与有情服务并重，当前攻坚与长远治本协同，本地治理与区域联防并举，坚决杜绝一刀切、简单化，奋力实现大气污染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双赢。市政府秘书长张立军、市生态环境局班子成员参加。
3: 5月12号，市创城提升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市政协主席邱文双就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赴湘都区、南河区、仁泽区、信都区进行走访调研，实地查看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规范停放、环境卫生整治、不文明扬权整治、市场经营秩序等情况。他强调， 各级各相关单位要思想再重视，标准再提高，细节再完善，效率再提升，聚焦创城关键环节和薄弱部位，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推动创城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浓厚宣传氛围，普及文明知识，弘扬文明新风，发动群众共建共治共享，让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提升群众满意度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创城实效增进民生福祉。
0: 背街小巷被称为城市的毛细血管，环境品质直接关系群众日常生活。我市对背街小巷开展全面整治提升，以精细化微治理，让一条条老旧街巷旧貌换新颜。在五中街，来自市城管局环卫中心的工人们正驾驶小型洗扫车开展常态化精细化保洁，环卫工人手持工具紧随其后，配合机械对路缝边角进行巡回清理，全时段守护着街巷的干净整洁。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清洁二队队长李志启：
4: 每天我们进行三次湿扫作业，同时加强人工保洁和街面巡查频次，保证街道路面整洁有序。
0: 不只是在日常保洁上下功夫，针对街道内果皮箱、栏杆等设施，环卫部门也制定了专项保洁标准，做到每日擦拭、定期消毒。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市民王先生：
5: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来我们这里打扫、冲洗街道，干干净净的，垃圾桶也都换了新的，清理的也很及时。
0: 据统计，为全面推进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每日出动保洁人员500余人，小水泵高压冲洗车20余辆，中型湿扫车11辆，对市区内背街小巷实施全覆盖、无死角保洁作业，以精细化微治理，让一条条老旧街巷旧貌换新颜。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党委副书记张孝臣：
6: 我们将持续聚焦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等创城薄弱环节，建立常态化、精细化的保洁管护机制，同时畅通与群众的反馈渠道，引导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城市环境治理中来，以小街巷的微更新带动城市环境的大提升，全力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3: 5月10号至16号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近日，我市在七里河体育公园启动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市城管局联合市水务局、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市教育局等18家单位向市民普及节水知识，传播节水理念。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设立咨询点、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群众宣传节水知识，呼吁大家从日常点滴做起，共同守护宝贵的水资源。宣传周期间，我市各地将陆续开展节水宣传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等系列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普及节水法律法规和科学用水知识，引导社会各界主动参与节水行动，推动城市节水工作走深走实。
0: 近日，市委政法委、市教育局、市红十字会、市见义勇为工作协会在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联合开展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彰显新时代青年担当主题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学生传承五四精神，争做新时代有为青年。活动现场，朱月坤、王江伟等英模代表分享了自己的见义勇为事迹，学生用热烈的掌声表达敬意，纷纷表示要向见义勇为英雄学习，以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随后，市红十字会专业讲师为大家上了应急救护实操课，引导学生量力而行，科学施救。学生还在青春担当、正义承诺主题签名条幅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立志传承见义勇为美德，涵养正义品格，用行动弘扬社会正气，传递时代正能量。
3: 下面播送5月1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信都区6.56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7微克，湘都区6.905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0微克， 临城县 7.02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百乡县 7.3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

0: 高新区 7.6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广宗县 9.6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清河县 9.52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南宫市 9.39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4微克，威县 9.35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6微克，萍乡县 9.06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4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差点忘了。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

0: 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的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的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副总经理杜学岭。杜总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副总经理杜学岭，也欢迎您对中国电信的服务进行监督。
1: 好，再次欢迎杜总。今天和杜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云网运营部主任王小飞，产品中心主任邢薇娜。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宽带通讯和客户服务以及套餐资费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 213

0: 0233213030442130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馈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杜总，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到我们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两个营业厅进行实地的这个走访和调研。那么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呢，我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除了有我们的资费套餐这个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提供的哪些新的这个产品。确实我们在这个大厅当中看到有很多高端的这种高科技的这种产品啊。那这样的这个产品，一方面它是确实是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另外一方面我也在好奇，那这些产品它和我们的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大家在购置手机，这个是在营业厅当中很好理解，那么其他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还有一些服务怎么去理解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好的，主持人。中国电信呢深入贯彻我们国家云改数转战略智慧这个行动，所以呢我们近期呢也推出了一系列叫战略新兴型业务啊，简称和战新业务，结合大家这个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我给大家重点介绍三类产品。第一类呢叫云电脑，云电脑很好理解啊，从字面意思啊，就是相对于普通电脑来讲啊，我们传统的家里边需要这个电脑之后就采购一个台式机或者笔记本，但是呢云电脑呢是将传统的这些计算机的这些硬件部署到我们的云端，也就是我们的电信的这个机房。那么我们的用户呢可以通过手机网络和宽带网络连接的方式啊，连接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手机平板，还有甚至是我们的家里边电视。有了这样一个连接之后，我们的这个云电脑呢就可以实现随时随地办公啊。你在这个办公的同时，如果遇到这个电源的中断什么的，这些数据也永远不会丢失。如果您在举个例子，如果您在家里边用电视啊，这个上网办公的时候啊，突然家里边停电了啊，那我们可以立马打开我们的手机，登录这个云电脑的 APP， 那么接着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办公的无中断。而且呢这个云电脑啊还实现了我们这个一些很好的一些安全防护的功能啊，能够便于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户外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工作的审批啊，内部通信的连接等等啊。这是第一个啊，跟大家这个比较相关的产品。第二个产品就是我们的叫我们这个安全防护相关的产品啊，叫天翼安全大脑。这个产品的推出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家庭或者企业用户在上网的时候经常会遭受一些这个网络诈骗或者是勒索病毒的这个攻击。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电信推出这个网络防护的这个安全产品呢，可以帮助大家很好的去隔离这些危险，而且这个安全防护产品呢是利用中国电信的这个固网网络的这些优势啊，实时去监测我们现在这些网络病毒这些情况，所以我们监测了一些网络这些防护能力，就是最新的病毒库啊，能够帮助大家免受一些这个财产方面的这些损失啊。针对于我们企业用户呢，我们也推出了这个实时的这个安全在线这个监测服务啊。刚才我说了，我们中国电信拥有这个全国70%以上的骨干网啊，所有这些在网络上可能捕捉到的这些病毒库信息，我们都可以通过实时动态啊监测到这些信息后，给我们企业反馈一个叫安全防护或者叫受攻击这个安全报告，帮助我们企业呢及时有效的去甄别这些比如说黑客入侵呀、远程控制啊等等这些病毒这些威胁啊，让我们这个企业有个提前预警和防护的一个功能啊。而且我们这两项功能呢都可以实现我们按月付费实时定制啊，即开即用啊，不用即可以退费，能够极大的减轻我们企业的相关负担。第三个呢，我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的量子通信的方面的产品，就是量子密话。我们电信呢结合国家这个最新的量子通信技术啊，推出了我们这个量子通信加密技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这个加密技术来讲啊，我们量子通话是一话一密啊，按目前的这个计算机运算状态下，其实很难破解的啊，极高效的去实现了我们对于我们办公啊，还有我们个人这个生活这个通讯加密啊，而且这个通讯加密呢，费用也非常低。

0: 一些普通用户到我们营业厅啊，即可添加一个这个叫功能包，并且更换一张量子通信的加密卡，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这个加载啊，也极大的方便我们这个用户的安全防护的一些生活吧。啊，以上就是我介绍了三款这个与我们这个普通民众相关的这些产品。
1: 嗯，窦总，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谈到了哈，这个是很方便，然后呢，无需专门购置相关的这个电脑，用手机用这个低配的电脑就能够实现。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实现的话，它的速度，上网办公的这个效率会不会打折扣？会不会因为这个，你低配置的这个电脑而影响了你的这个速率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传统的这个物理机啊，受制于我们的 CPU 的运算啊、内存的大小等等，会影响我们整体速度。但是我们云化电脑呢，您可以理解为在云端布置这些硬件设备啊，是按需定制的。比如说我的办公啊，只需要这个16核这个内存啊，8核的这个运存啊，500G 硬盘加一个什么显卡配置。我开了这个服务之后，就在我远端已经生成了我们这个虚拟的云主机。我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云主机这个通过网络连接到本地，本地可能只需要运算一个 APP 加载这个软件系统就行，它需要的配置非常低，特别适合我们原来一些即将淘汰的一些旧电脑啊，甚至一个像电视盒子那么大小的一个受终端啊，只要具备这些 APP 这个运行的功能就可以实现无缝连接。
1: 好，我明白了。这个其实就是，你的无论是手机还是你的低配电脑，它没有占用你的那运行的内存，它只是用了一个这个网络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显示的一个终端。另外，刚才您提到啊，它可能会占用一部分内存用来放置这个 APP，这是我想了解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呢能存储大量的信息，还有这个资料。那想请问一下，这个是否有相关的保存的时限？如果说这个库存比较大的话，那一旦我们终止这项服务的话，会不会给企业和个人带来这种材料上的这个损失？有这个担忧。
0: 好的，主任，我们云电脑呢是一种这个即时开啊，按需付费、按需定制的这种产品，它非常灵活。比如说，我们企业现在需要存储数量就1T，我们可以在开这个服务的时候开1T 存储就行。如果即将这个数据量存满，那么会提示用户啊，你的内存即将这个就是应该达到你的这个存储上限，我们会提示用户及时去拓展你的这个就是个内存空间，会是按需这种去提醒。而且它保存是因为在云端，它具备我们这应该您可以理解为就是，永久保存这种路径啊。但是因为我们是按需定制这种服务，一旦你服务终止之后，我们会建议用户进行一个数据迁移。您可以把云端的数据迁移到这个您本地或者其他这个服务器上，这样的话我们实现这个数据的永久，叫安全加密保存吧。
1: 也就是说，这个可以理解，这项服务、这项业务，这是一项长期的这个服务，而不是短期的、暂时推出的一项这个服务，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关于这个保密性这样的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这个一种方式，是不是只有用户本人或者是用户的操作者，掌握这个密钥的这一方，他能够去查阅相关的信息资料？我们作为后台有这种查阅的这个权限吗？这个资料是否就是存在着泄露的这种风险？风险有多低？
0: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云电脑呢分为企业版和个人版啊。先说个人版，个人版就是通过个人的这个信息和手机号啊加载这个业务模式。那么我们用户登录的时候，他需要多方的一个健全认证啊。首先这个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手机扫码之后发送验证码啊，收到你的验证码回复之后啊，才能及时去登录啊。如果外界无法通过你的这个手机终端获取验证码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登录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绑定这个登录终端，比如说我限制在我的这个某台电脑上或者是某个手机上、平板上登录这个终端，那么在其他的一个物理终端上是可以避免它这个多终端同时登录的啊。而且我们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设置，你比如说你可以允许一次仅一台终端一个账号这个登录，那么当你使用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掉线了啊，那可能会存在别人这个把你就是异地上线，踢出你下线这个形式。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我们没有通过你的这个手机验证码健全的认证，是无法去破解的。这第一个个人版。那么企业版呢，基本上我们是会设置一个企业管理员啊，加上我们这个不同的账号去

0: 分配，一般都是属于企业内部管理使用啊。我们内部的这个企业管理员呢，可以方便我们对于每一个云电脑进行一个实时的维护。那么它享有一定的一个健权，比如说得到你的这个授权之后，它可以远程去登录你这个账号，为你调试一些数据和系统信息。那么在企业内部的话啊，它是需要授权的啊。但是我们企业内部的这些员工个人使用的话，也是需要我刚才说的这种个人的健权登录啊，或者是这个验证方式啊，如果没有得到授权的话，是无法登录的，所以它的破解啊，基本上是，应该是很安全。
1: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解答。今天节目直播当中，我们用了将近10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去介绍这方面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安全性，为什么会推荐大家使用这样的这种服务，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用这种便捷的方式来丰富您的办公的体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的咨询的问题，其中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现在呢我的手机呢是79块钱的这个话费量，但是总感觉这个对我的流量还有通话时长都不够用，但是呢又太多的话，我又没有必要去用，因为里面说包含着可以上网还有看电视，我这个是不需要的，有没有很好的这个产品来推荐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请邢薇娜邢主任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哈，是否有相关的这个产品推荐一下？好，邢主任。
2: 好。关于这个用户的需求呢，他是专于他目前的语音流量可能不太够用，但是他对其他的这个应用呢，可能平常用不到。那么我们电信公司的产品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种类啊，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用户的这个需求啊，我们可以推荐他用这个专门有语音和流量的，里面这个套餐呢是不含其他的，刚才说的这个电视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应
1: 融
2: 用
1: 合
2: 产
1: 的
2: 品
1: 套
2: 的，
1: 餐，
2: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分钟数啊、流量呀，给它匹配它合适的。那么同时也可以根据这个用户的平常的需求，比如说如果他不是说经常用这么多，只是比如偶尔的出差的时候或者是集中用的话，我们也有合适的一些流量包啊，像语音包啊，或者是一些短期的几天的这种包啊，我们都有灵活的这种资费，能够非常能满足这个用户的各种需求啊。所以这块呢，我们也可以下了节目之后，我们把这个用户的这个联系电话我们记下来，我们有专门的人可以跟他联系，我们也可以上门去给这个用户进行办理。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后面呢，还有一位网友在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呢，我一个人最多可以在电信这儿办几张卡，我这个卡呢，是因为我是销售，总是封我这个号，封完之后我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够解封，所以我想多办几张卡，可不可以？好，还是请邢主任您给解答一下啊。
2: 这个按照这个国家实名制的要求呢，我们的一个人呢可以办最多可以办这个5张卡啊，必须得是实名的5张卡，那么也是封停这个事儿呢，也是根据这个国家的要求啊，我们现在也是为了这个反诈的风险，那么也希望这个客户呢也可以理解啊。然后，但是如果我们确定了这个用户是真实的用户，不涉及到这种反诈行为的话，我们也是马上会给用户解封的，也是不会耽误这个用户的这个使用的。
1: 最多可以每人办5张实名登记的卡。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包括这位朋友也问到这个情况，我们还没有遇到过。那有可能就是出现这种封禁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一般是什么情形？我们如何做好相关的这种防范，或者是及时的去解封呢？您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吗？
2: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这个反诈，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普通的用户会判定的话，就是我们会在同一个时间或者是同一个日期内，我们频繁的，就是这个多次的拨打，就比如说一些不同的号码，或者是给一个号码不停的拨打的次数过多，就可能会被我们的大模型判定为疑似的这种反诈的风险。那么如果说一旦大家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万号。啊，比较便捷的方式是万号啊，我们可以进行识别和给大家及时的解封。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给联通这个领导反映个事
1: 今天是电
3: 儿。
1: 信上
3: 不是
1: 线。
3: 电信的，我电信领导反映个事啊。
1: 好，您说。
3: 我这个每个月固定套餐是吧？
1: 嗯。
3: 固定套餐那就应该每个月固定多少钱，这不是完了？
1: 嗯。
3: 可是每个月交费的时候啊，就发现多少钱了，多少钱我就打1000，1000说你这个是订了一个什么是天域游戏啊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没订这个游 你按照页面页那么就定了。

0: 嗯。
1: 我想也可能有点劲，因为年龄大了，可能是在玩那个手机的时候按了，按了我就去了吧，是吧？去了完了，他说你去了，你要什么身份证号码的？我说那进的时候不要身份证号码，去的时候要身份证号码，乱七八糟的。我就问问这怎么回事？
0: 嗯，
1: 再一个进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个意识要进这个，是吧？你这怎么搞的？这是，我就问那个情况。
0: 好好，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们
1: 嗯。
0: 请电信公司的负责同志给您解答一下这个疑问。好，杜总，您看
1: 嗯，
0: 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这个原因。我主持节目这么多这个时间哈，我也是这个经常接到大家这个反馈，但是无一例外。确实是订购了，而且一定是本人。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他自己可能也感觉我肯定是操作了某些这个按键，或者是我点了什么，一定是这样去订购的。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疑问就跟这位朋友疑问一样的：我订的时候这么容易，我取消的时候却这么复杂，这个是怎
1: 对，
0: 么回事
1: 就
0: 啊？
1: 这，就这
0: 杜
1: 情
0: 总，
1: 况啊。
0: 您来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这首先感谢您对中国电信的这个支持啊，也是电信的老用户，给您带来这种使用上的困扰呀，非常抱歉。刚才像主持人说的，这个您订购的时候应该是在手机上，尤其是现在智能手机啊，可能这个由于手机下载软件这个纷繁复杂，导致您在使用过程中可能误操作，点击了一些。比如说，类似于这个游戏道具啊，或者是点播直播这上面这些内容，可能会导致您这个手机订购一些这个通过手机支付啊打赏的方式啊购买这个东西的方式，导致一个扣费，这个确实也存在。但是呢，我们近期呢，中国电信也在加大这方面的这个整治，尽量去减少或者叫避免我们这样这个误操作这个导致您的这个话费的损失。针对这种情况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您退订的时候去核实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核验啊，到底有两种情况：一是否是未成年人这个误操作订购，那么这是有相关政策的啊，可以相关进行一个退补。如果是您本人啊亲自操作的话啊，有成年人的话可以可能会去核实这个信息是不是本人操作啊，所以有这个流程，这是我们这个线上的一个规范。当然您提这个意见，就是这个为什么订的时候。这么容易啊，又退的时候这么难，我觉得，也需要我们后续在服务上，我们给公司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优化和反应，尽量减少我们这种啊，像这个低门槛啊，高退出这种门槛的一个限制。
0: 好，那这位朋友他遇到的这个情况，您是否能方便在个节目结束之后和这位朋友联系一下，看看，查证属实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能不能有哪些情形是能退的，给我们这位朋友一个准确的答复，这可以吗？
2: 好的。那个节目之后呢，我们安排专人给您取得联系啊，把您的这个通过您的授权呢，把您的这个账单信息啊，给你好好核实一下，看哪些操作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更必要的帮助。
0: 好，这位朋友，您
1: 哎，
0: 好，
1: 我还有一个情况，哎，主持人，我还有一个情
0: 您
1: 况，
0: 说，
1: 就是说这个打100以后啊，他那个退，他说这个费可以退，但是你身份证号码，有时候啊，我这找不到身份证号码，你说怎么不行？我说起诉你们，哎，他立即他就给退了。你说这个人，我要说要不这样说，他就不退了。如果说我说那个我订的时候没采取没有身份证号码，我现在你退了呀，这个我要起诉你。他说那你等啊，我给你领导申请一下。哎，一会儿回电话了，那退了，你说这还有正经事呗？
0: 就是体验感不好。
1: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是给这个打这个客户打了，这个客户接了说这可以退，那个客户再打一个电话，那个客户就说你这个是不能退，是你自己定的，而且你按照这个好像验证码干什么的是吧？你说这个人和那个人他这口径不一样，同样是叫零，这个人说是那个情况，这个人说的是这个情况。我说他这个好像这个没什么规，这
0: 好，
1: 就这个情况是吧？
0: 您说清楚了。杜总，我相信这个问题啊，应该不是您能够解决的。这个客服中心设置在哪儿？包括这个整个系统，谁来去提供这个服务？您能不能去转办一下，或者是转交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提出的这个意见，然后看看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方式来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杜总，这个可以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也向用户郑重承诺，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向上级逐步反映，而且，同时我也感同身受，如果我是这样，您的话啊，我是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我也肯定会有一定的反感啊，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彻底解决。
0: 好，谢谢这
1: 对，
0: 位朋友，
1: 对，
0: 谢谢您提到的这
1: 是，
0: 个问题。节目后我会把您的这个问题详细情况转交给杜总，杜总

0: 能帮您解决的，帮您核实解决；不能帮您解决的，包括您提的意见，需要转办到上级领导部门的话，也及时帮您转交。我们节目组也会来这个回访一下这个转办的情况，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位网友留言。这位网友是李先生，李先生留言说，他说呢，我用的这个手机号呢，一直都是电信的，用了十几年的这个电信号了。然后现在呢，我家里面人呢，也有这个电信，也有其他的这个号，我想把这个号都捆绑到一块儿，携号入网能够去办这个功能。但是呢，携号入网的话，工作人员说新办的号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套餐，我这个老号不能够享受。哎，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都让我们享受到呢？好，我们请邢维娜邢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邢主任，这位朋友是这个有需求，因为他用的这个号时间比较长，也想把家里人都捆绑到一块儿，有没有好的这个方式方法，您推荐推荐。
2: 首先非常感谢这位用户对我们中国电信这个认可啊。那么按照正常情况来讲的话，我们无论是携号进来的用户，还是我们新装的用户，我们使用的资费的这个政策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么也有可能根据这个用户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当时他说的这个资费跟是不是政企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资费，这个需要我们这个会下的节目要了解一下。那么对于这个用户的这个需求呢，我们接下来会去结合它的比如说对宽带的这个兆数的需求，对语音和流量的需求，以及我们也会看一看他之前的这个家里面这个号的消费是什么，那我们会对他整个的这个家，按照以家庭为单位的这个消费呢，跟用户推荐比较合适的这个资费，我们进行一个资费的整合。这样的话对于用户来讲呢，肯定是在整体的性价比上是非常有大的提升的。那我们整个设计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宽带、手机以及包括这个用户有没有其他的这种需求，一起整合起来
0: 好
2: 去给他做。
0: 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下面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呢，周先生，周先生说，我用的是这个电信的号，但是呢有一段时间我有两个号，其中有一个号呢我是没有用，大概是有半年左右，这个号现在呢是欠费停机了，我还想去使用，然后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需要我补交产生的欠费，100多块钱，有点多，能不能适当的去减免呢？好，还是邢主任您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号呢，我觉得就是一呢是我们也是给用户保留了一个时间啊。那么关于这个启动号的这个政策呢，我们也是要求呢，是我们首先呢可以为大家用户进行保留，那么但是条件呢是大家要把这个我们之前产生的欠费是要结清的。那么关于刚才说的这个有点多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去对用户的账单进行查询。那么比如说如果是确实是用户没有用，只是产生了一些空月租，那我们也考虑到我们这个老用户的这种忠实程度呢，我们适当的会进行根据我们的规则呢有一些减免。但如果是确实是这个用户在过程中用了语音或者流量的啊，那么还是希望还是需要去结清我们这个通信的费用的。
0: 好，您说的非常这个清晰哈。周先生，那刚才邢主任也给您介绍了详细的这个流程和办理的方式，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到营业厅进行办理。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是想问领导一下，对这个中国电信对这个残疾人这方面的有什么照顾没有？这个跨代了，一号了。
0: 好，还有其他问题补充吗？
3: 别的没有。
0: 哎，好，我们请邢主任来交流一下哈。邢主任，这位朋友的诉求就是，残疾人我们是否有出台过相关的这个优惠的举措，或者是便民服务的措施啊？您看能不能结合一下我们实际的情况，给这位朋友介绍一下？
2: 目前呢，就是我们没有针对性的，就没有特别的明对这个残疾人有这种优惠。但是呢，我们是有一些适用于这种一些个性化的群体啊，是吧？包括一些可能我们不太平常不太用到智能的一些设备的这种套餐。那么我们可以接下来结合着这个用户的需求，我们可以把我们适用的套餐推荐给你。比如说这个看看具体需要什么的功能，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合适的优惠政策的话，也可以给我们这个用户开放。
0: 好，这位朋友，首先给您明确答复一下哈，目前没有相关的这个特殊的这种资费或者是套餐的政策，但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具体的诉求，不便办理的业务，那

0: 已经交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宽带，没有网络。我这儿之前用的都是电信的号，然后呢，也想用这个电视和宽带，看一下领导什么时候我这个小区能装上宽带。好，杜总，这个问题是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1: 这个由我们负责网络建设的这个王小飞主任进行解答。
0: 好好，王主任，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具体的一个地点，开元南路，玉兰亭小区啊，您是否了解它的建设的进度和我们进场的情况？
1: 好，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对我们电信业务的支持啊。因为针对我们这个新建楼盘，我们这个进线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进线的要求的。至于具体说这个楼盘目前的什么进度呢？下边呢，我到时候会根据用户的具体反馈，我们安排我们这个现场人员进一步核实一下现场的施工进度。另外呢，如果说用户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方式方法，如果能满足他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这种 5G 的这种叫双域快线的这种业务啊，可以先暂时通过我们这种移动网络满足他家里这种上网这种需求。如果可以的话，到时候也可以，我们先给他办理一下这样的业务。至于我们这个家里这个加装宽带这个进度呢，我们也会去加紧去督办。
0: 有一些商品房的项目，由于种种原因，在交付的时候可能没有达到相关的这个条件啊，包括我们说的六通啊，水电气暖燃气、电信通讯等等这方面。那针对这样的这个特殊的这个项目，或者还有一部分是老旧小区，本身它可能就是本身就不太具备相关的这个通的条件，有没有好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单户啊，他要接通的话，伸一根长的这个线。这种很朴素的方式，这是我能想到的，能这样去操作吗？为什么不能这样操作呢？
1: 如果说在我们就是安全规范的条件允许下的话，是理论上是可以实践的。当然了，就是我们还得去进行现场的一些勘测。如果说就像主持人说的这种，老旧小区现场比较复杂，我们去搭建这种长距离这种皮线光缆的话，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其他的这种安全隐患，给咱们这个小区的住户造成不必要这种隐患的存在，我们也得根据实
0: 也
1: 际
0: 得
1: 情
0: 看一
1: 况。
0: 下具体的情况。
1: 对，当然了，我们那个相关的工作人员经验也比较丰富，我们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呢，也会给出这种比较优化的这种方案。
0: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时间关系，后面还有几位网友来再留言关于世贸天街网络宽带的问题。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帮您转交给工作人员为您答复。最后再一次感谢杜总，也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总工会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

0: 德隆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家里面网络卡顿的问题，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哦，联系了，联系了，没有问题了，解决好了。
2: 什么时候解决的呀？
3: 就是打完之后就有人联系了。
2: 啊，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3: 哦，满意满意。
2: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套餐续约的问题，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哦，给我联系了，他给我解释清了。
2: 那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那个是原来订的那个是没有花钱订的，订到现在到期了。也对这个也不受啥影响，对看电视，我觉得那就行了，就这样说的。
2: 啊，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了没了，谢谢你啊，航风热线。
2: 啊，不客气，啊，再见。
5: 哎，
2: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如果安装全屋 WiFi 的问题，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跟我说开通一个会，开通一个什么收费那个就那个业务就可以。
2: 啊，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谢谢，
2: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哎，好嘞，谢谢啊，再见。
6: 喂，
2: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
2: 哎，你好，你反映的家里用水异常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2: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说那个让我们观察，因为之前是有那个工人上门维修嘛，
2: 嗯，
6: 然后他说让我们观察一下，然后等下个月的话会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情况。
2: 哦，行，好的，那你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啊。
6: 嗯，好的，谢谢。
2: 哎，不客气啊，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农历3月27，星期三。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是一批核心甜蜜场景的硬件改造与业态植入，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聚焦重型货车移动源污染治理，我是规划打造10个货车服务驿站，我是营造和谐有序交通环境，群众出行更顺畅更舒心。2025年度全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出炉，我是连续8年保持全省优秀档次，我是举办2026年中小学生劳动技能竞赛，我是启动社保待遇领取资格认证集中宣传，我省公参中小学将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加 AI 建设应用全覆盖。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将于5月举办。中央网信办明确，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6类标签。5部门开展执法专项行动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微信回应微信状态访客记录。5月高温是常规操作吗？气象专家解读，近期气温特

0: 医生提醒，不要戴着蒸汽眼罩过夜。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去年以来，我市推出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时光主题线路，构建了练购饮宴住游娱全链条产业生态，对一批核心甜蜜场景进行硬件改造与业态植入，有效激发了文旅消费新活力。我市一个个经过精心打磨的甜蜜点位，正如同镶嵌在太行泉城山水间的璀璨珍珠，串起一条条引人入胜的浪漫旅程，持续释放着拉动消费、提升城市活力的甜蜜新动能。聚焦重型货车移动源污染治理，我市结合中心城区路网结构、物流流向、污染防控重点，规划打造10个货车服务驿站，建成集货物集散转运、车辆快速充电、司机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货运周转枢纽，引导重型货车外围停靠、集中补给、闭环管理，助推从源头减少移动源污染，助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目前各项工作均在加快推进中，目前项目一期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将进一步扩大场地，建设集配送、充电、住宿、餐饮、汽修等于一体的全市示范性货车服务驿站，为邢台货物运输绿色转型和大气污染治理做贡献。为守护辖区群众夜间安全出行，市交管部门组织开展夜间2026敬夜行动，对七里河南街、文昌路等重点点位精准部署，民辅警全程规范执法，文明执勤，开展现场普法教育，引导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推动夜间交通环境持续向好，让群众夜间出行更安心更舒心。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温暖认证、幸福相伴、社保待遇领取资格认证集中宣传月活动启动，为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深入高龄、失能、独居及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主动提供上门认证与帮办代办服务，让社保关怀不落一人。同时，现场重点介绍京津冀社保待遇资格认证跨省通办服务，为异地居住的老年人提供便利，真正以暖心服务传递社保温度。近日，五一假期人潮退去，邢台周边短途轻旅游却热度不减，避开拥堵，选择家门口的山水田园成为市民错峰出游的首选。记者走访发现，信都区、沙河市等地的赏花、露营及乡村体验游正以其独特的微度假魅力点亮了市民的周末生活。业内人士分析，轻旅游的持续走俏反映了市民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从远方打卡回归到身边美好。随着气温升高，清水游、森林避暑游预计将成为下一阶段的热点，市民和游客不妨错峰出发，赴一场山与水的温柔之约。河北省出台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若干措施，提出多措并举筑牢校园安全底线，其中明确聚焦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校园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健全一加 N 学校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体系，扎实开展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反电诈等子行动。在维护校园食品安全上，河北要求用好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集中采购数字化平台，进一步规范食材采购、供应、验收等流程。公参中小学要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加 AI 建设应用全覆盖，做到智能巡查、精准抓拍、实时预警。记者从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5月25号到26号，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在廊坊举办，国内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团队均可报名参赛。据介绍，本次大赛设置康复机器人任务挑战赛和养老机器人任务挑战赛

0: 的赛项，覆盖健康管理、生活照料、情感陪护、辅助行走、康复支持、智慧环境等八大核心任务。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将聚焦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面临的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于2026年4月启动，6月底结束。其中，4月底前，各方将广泛收集非法拆解、违规交售等问题线索。5月底前将开展联合执法，严惩违法违规主体，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6月底前将曝光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效应。5月11号，微信状态访客记录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公众对隐私泄露的担忧。记者12号从微信了解到，目前微信状态已停止测试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微信方面表示，该功能仅在 iOS 客户端进行过灰度测试，用户发布微信状态后，在该状态有效期内，用户可查看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但这个不是访客记录，更像是访客计数。5月上中旬，我国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哪些特点？气象专家介绍，5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2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2025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情况的通报》，我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保持全省优秀档次，位次排名第一。同时确定仁泽区、清河县、南河区、沙河市、龙苗县、广宗县、新河县等7个县、市、区为省级优秀档次。至此，我市已连续8年取得该项目绩效评价全省第一。5月12号，由市教育局主办、市中小学综合实践学校和邢台现代职业学校承办的2026年邢台市中小学生劳动技能竞赛落幕。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19支代表队，近300名师生同台竞技，在劳动实践中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风采。来关注一组来自我。

0: 市各县市区的消息。近年来，市高新区紧抓南资北移机遇，锚定电子信息产业赛道，从源头上把好产业绿色发展方向重点引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电子信息企业，高标准建设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加快打造百亿级园区、千亿级产业集群。目前 A 区、B 区16栋标准化厂房已全部完成企业签约，部分企业已投产，涵盖电子元器件制造、智能终端组装等多个细分领域，一条完整的绿色电子信息产业链正在这里逐步成型。信都区行政审批局在调研中发现，连锁企业多家分支机构同时新增经营项目时，经常面临重复提交材料、多次现场勘验等问题。为此，他们推出批量受理、前置辅导、远程勘验、统一发证服务模式，实现一次申报、一批勘验、一览发证。据介绍，信都区计划推广这一模式，为有类似业务拓展需求的连锁企业分支机构打包办理相关许可，让更多市场主体享受打包办的便利。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近日，杨幂在微博上晒出大头照，右眼下方有2道红色烫伤痕迹，幽默配文：蒸汽眼罩咬我，疑似是使用蒸汽眼罩导致低温烫伤。微博一发出，不少网友都慌了，说再也不敢戴蒸汽眼罩睡觉了。另外还有人称，高度近视的人不能戴蒸汽眼罩。对此，通用医疗363医院眼科医生姜文杰医生曾指出，单纯的高度近视患者是可以热敷的，适当的热敷可以帮助缓解眼疲劳，但对于存在青光眼、视网膜问题或其他严重眼部疾病的高度近视患者，使用蒸汽眼罩热敷可能会加剧眼部症状或引发其他并发症。小小一片蒸汽眼罩潜藏着怎样的风险？哪些人群尤其需要注意？来一起关注。蒸汽眼其作用原理主要基于自发热控温技术，通过金属粉等与空气中的水分发生反应，在眼罩内形成稳定发热体，产生温和湿润的水蒸气。这一过程有助于适度提升眼部周围组织温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调节睑板腺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干眼和视疲劳症状。蒸汽眼罩虽舒适，但戴着过夜却暗藏风险。50摄氏度左右温度长时间接触皮肤，可能造成低温烫伤。尤其人在睡眠中痛觉下降，烫伤了都可能浑然不觉。糖尿病患者及皮肤敏感者风险更高，应避免戴着蒸汽眼罩过夜。专家建议，若单次使用，严格控制在20分钟内，如有不适或皮肤异常，请立即停用，及时就医。使用蒸汽眼罩不只是烫伤，这些隐患也要当心。例如，受潮的蒸汽眼罩内层易滋生细菌，可能导致结膜炎、角膜溃疡。妆或眼部有感染时，使用蒸汽眼罩风险加倍。皮肤敏感者可能出现红肿、发痒等过敏反应。儿童皮肤娇嫩，更需谨慎使用。医生强调，虽然蒸汽眼罩本身的温度并不高，但如果佩戴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眼表烫伤。热敷的关键在于控制温度和时间，使用蒸汽眼罩的时间应控制在15分钟左右，最长不超过20分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主板儿。

0: 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

0: 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睁开眼，你的直接重现，一瞬间无言跪下雷电，莫问天真心如何来见，善与恶才是人心难辨，哪怕是极有情的剑斩向那无情花，风卷落尘沙回首，天地间便消失。

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
1: 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

0: 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1: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0: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7: 一热线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血液科医生张云晓。如果您长期面色苍白、乏力、皮肤出血点，或发现淋巴结、肝脾肿大，请及时到血液科就诊，我们专注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以及各类贫血、出凝血疾病的精准诊疗与全程管理。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医科的马超。健康的胃肠道是人体吸收营养与维持生命活力的根本保障，而腹痛、腹胀、消化不良、便血等症状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也可能隐藏着

0: 急需关注的健康风险。我们胃肠外医科团队致力于胃肠道疾病的诊断与微创手术等综合治疗，守护胃肠健康是我们不变的承诺与追求。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

0: 疗、神经介入技术、高效救治脑梗死、脑出血等急症，兼顾慢病规范管理，以专业技术守护脑血管健康，全程贴心护航，为您的神经健康筑牢防线。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放疗科的吴雅媛。直面肿瘤，我们与您并肩同行，我们以精准技术守护生命希望，资深团队坐镇，先进设备护航，靶向定位，精准控瘤，个性化制定放疗方案，用专业力量对抗肿瘤，为患者的康复之路保驾护航，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回应。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3: 白衣执甲，温柔以赴，以爱之名守护生命。护士节向所有天使致敬。名医热线护士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名医热线护士节的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梓潼。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您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护士节的特别节目。那么应该说呢，从破晓的清晨到静谧的深夜，从门诊的诊室到住院的病房，从日常的照护到紧急的救治，一袭白衣始终坚守在岗，他们用温柔来消解病痛，用专业守护生命，默默奉献，初心不改。医生呢，是依靠，是生命的依靠，而护士是离患者最近、陪伴最久、守护最暖的那束光。他们本是平凡人，却扛起了责任，扛起了使命，在琐碎的岗位上坚守，在关键的时刻呢挺身而出，绽放职业最美的光芒。那么在今天呢，他们褪去标签与刻板印象，那么我们来走进他们的真实的护理工作，倾听白衣天使的心里话，来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护理工作者。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的三位优秀的护士代表来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从业初心和心路历程。他们分别是来自儿科的护士长赵艳华，赵护士长，请赵护士长来跟我们的朋友打声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医二附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儿科赵延华。
2: 那么非常欢迎赵护士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赵护士长呢，拥有近19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其中呢在重症医学科深耕13年，积累了丰富的急危重症救治与生命支持的技术经验。后来呢转战到儿科，至今完成了从救治技术向人文精细护理的跨越。那么我们另外的一位护士长是来自妇科的护士长王伟华，王护士长，请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妇科的王伟华，大家下午好。
2: 好的，非常欢迎王护士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王护士长呢，从事我们的妇科临床护理工作21年，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深耕妇科专科的护理领域，专注静脉输液的治疗，还有中心静脉的置管以及导管规范化全程管理，注重术后的快速康复与人文关怀，积极开展了女性健康的科普宣教工作，用心来守护女性的全周期的健康，用专业和温暖来践行护理的使命。那么我们的另外的一位嘉宾是来自产科的护士长孟东娟，孟护士长您好。
6: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咱们产科护士长孟东娟。
2: 非常欢迎孟护士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孟护士长呢，是从事了我们的产科的临床护理工作15年，也是专注孕产期的全程照顾，高危孕妇的关于她的一个管理，还有以及

0: 产房安全的质控。精通出生医学证明办理规范与相关的科普，也非常注重产后快速康复和人文关怀，也积极开展了母婴健康及女性孕产知识科普的宣教工作，恪守初心，然后用心来守护我们女性孕产的全周期和母婴安康，以专业的素养和温情的服务来践行护理使命。也非常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其实呢，说到护士呢，在我们的大众的一些眼里，好像觉得护理工作就是比如说给大家打打针呀，发发药啊，就是基础的一些照护啊。但其实真正懂得的人都知道，护理有着很专业的，应该说极强的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说呢，想问问我们的三位老师，在我们多年的临床工作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护士的这份职业哈，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在哪里呢？请我们的赵护长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1: 那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预见性和温度上。从仪器设备可以监测我们的生命体征，但是它代替不了我们护士的眼睛和双手，它看不到患者是不是皱了一下眉头，或者呼吸有什么微细微的变化。我们护士是24小时守护在病人床旁的人，很多时候仪器还没有报警，我们就已经发现了问题，提前去处理去干预。那到儿科之后，我觉得孩子不会说我哪里不舒服，他们只会通过拒食、哭、闹还有抗拒来表达，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护理人员用我们的经验去判断孩子是哪里不舒服了，还有需要用我们的耐心去安抚。同样，我们不是只是照顾孩子，还得照顾安抚焦虑的家长。我觉得是对人的敏感洞察力和共情力是不可替代的。
0: 那么就像刚刚您说的，有的时候会遇到比如说小朋友，毕竟嘛他还小，他不是那么配合，这个时候咱们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能够比如说转移转移注意力啊，
1: 转移注意力，然后让孩子看动画片。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年轻的护士也特别的多，有可能他会给小朋友讲故事，还有就是说那个学的那个手指舞什么的，可能会去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0: 对，我看到就确实有很多在尤其跟我们小朋友打交道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的耐心还有咱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关于知识领域其实也挺多的，因为要跟小朋友打成一片，
1: 是
0: 有的时候还得了解他们的世界，比如问问有没有喜欢的动画人物啊，有没有爱吃的什么东西啊，或者拿一个什么小东西啊，说你表现好了一会儿给你颗糖啊，这种。
1: 对对
0: 对，所以说其实跟我们的小朋友打交道也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1: 对，整个过程很快乐。
0: 对，那么关于这个关于咱们的护士工作的一些不可替代性，其实我们在不同的一些科室我们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想请我们的王护士长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这个感受。
2: 好的，那么因为我是在妇科嘛，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感受。像护士老师能够观察到患者细微的这一些变化，刚才赵护士长已经说过了，我这儿也不想再重复了。更想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护士呢，他也是患者和医生之间沟通的一个关键的桥梁。因为那个医生他是更多是对病情做诊断，然后我们护士呢是24小时是守护在病人的身旁的。
0: 对
2: 啊，然后我们会把一些专业的这个医学的术语转换成患者能听得懂的那些家常话，能让他好吸收。
0: 对，
2: 然后也来安抚到他就是因为患病所那个情绪上的一些焦虑吧，在照顾他们的情绪和生活起居。当然这里边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啊。再有其实我们科面对的这个患者还有一些终末的患者吧，晚期的啊，我们可能也会给患者做一些安宁疗护。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去治病，有一些更多的是就是陪这个晚期的患者能够好好的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给他们提供一些情绪上和身体上的照护，能让他们走得更安稳有尊严。可能这个话题比较沉重，但是在我们作为这个护理人员来说，这也是任何人替代不了的，这也是我们作为护理工作真

0: 正的价值。
1: 对，其实您说的就是相当于现在很多朋友关注到的，就类似临终关怀有这种情况，其实有时候很有必要。到这个时候，其实心态哪怕到最后，它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一点确实是，您说到这个，相信如果有经历的朋友是很有感触的。还有刚刚您说到一点，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非常贴心的，就是把专业，不可替代性，其实大家也应该说是也看到的挺多，但是我觉得咱们这儿应该更多的就是看到很多笑脸，很开心，很幸福的一个这个时刻非常多。
2: 对，是咱们我们产科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喜庆的一个科室，我们守护的是妈妈和宝宝两条生命，不可替代性是比较强的。
1: 嗯，
2: 因为咱们医生是负责诊疗方案的，而我们护士是24小时守护在产妇身边的人。
1: 对，
2: 在产妇宫缩疼的时候，是我们护士手把手教给产妇是如何呼吸，如何用力减少产伤，还有就是出现心跳波动的时候，异常波动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报告医生进行处理。
1: 嗯，
2: 再有就是病房里新生儿出现呛咳，出现呛奶了，
1: 嗯，
2: 是我们护士第一时间冲进去给孩子进行处理。
1: 对
2: 啊，其实这种全程的陪伴，细致的观察，是机器是不能替代的啊。我们不只是护理的执行者，
1: 嗯，
2: 更是母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是产妇最踏实的依靠。
1: 对，有的时候机器它是很专业的一些数据能呈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人的一种温暖和温度。
2: 对，
1: 尤其是像刚刚您说的，就关于新生儿呛奶，这很多新手爸妈其实在之前做过很多功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第一时间怎么做？但是第一时间应该是先慌，完了怎么办？我之前学的这些东西我得想，这个时候如果哎，咱们这个护士在旁边第一时间，哇，就瞬间很安心啊，就真的就是救命稻草，真的是这种感觉哈。所以说咱们的每个科室的不可替代性就是在我们的方方面面，尤其刚刚我们也都说到了，其实一旦就是我们有一些身体不舒服住院，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护士，很多一些自己情绪上的一些变化波动，其实也是跟我们护士沟通的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接触的比较多了之后会发现或者是看到大家的一些心态的一些变化，这个时候我们的有的时候很简单的一点话语，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让患者很放心，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那么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职业哈，在很多的一些固有的印象当中，就觉得好像这种专业科普的事儿好像就是医生的事儿，但是医生护士好像就比如说比如说就医生说那个医生让他们就干什么或执行做照料，但其实呢我们护士的这个专业功底应该是非常具有这个专业性的，而且其实我们见到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情况比较多，所以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那么在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给患者和家属做一些健康指导呀和科普的过程当中，想问一问我们三位护士长有没有比如说就是被我们的群众请教专业问题，然后再有一些比如说被他们反向科普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发生呢？请我们的赵护士长先跟大家来聊一聊。
3: 有，其实还挺多吧，尤其是在儿科比较常见，因为现在的家长好多都上网，都是百度小红书育儿，他可能在上面看到一些偏方啊或者什么的，就有时候住院正好就来问问医护人员。其实就打比方说吧，就最简单的，因为孩子发烧是比较常见的，那他分三个时期，不同的时期可能你需要采取不同的护理措施。但是网上有时候科普的话它比较片面，它可能针对一个点，这时候家长就说了，孩子发烧了我们就得捂汗哦，他也没有看哪个阶段，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孩子的体温调节中枢它不成熟，然后捂汗有时候不但他退不了烧，反而容易脱水，甚至是捂热综合征出现这个，那我们护士就会非常耐心的给他告知他第一个阶段应该怎么做，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你都需要采取什么护理措施，那我们护理人员用我们的知识帮助孩子的家长少走弯路，让孩子少受罪，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护理工作的一种成就感吧。
1: 对啊，现在确实上网很方便，小红书、百度或者豆包，
3: 对，
1: 帮我看一看，甚至把图片一发看看什么情况，有的时候确实很多东西它的只是表象一样，但是要具体的去区分，这个时候确实就真的是需要专业的，不是简单的我们网络上查一查描述这么简单。那么这是我们赵护士长在儿科遇到的情况，那么在妇科呢？

0: 应该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吧？请我们的王护士长来跟大家聊一聊。
1: 我来说一说那个妇科啊，很多姐姐们、阿姨们遇到的一个最大的误区吧，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绝经之后啊，又出血了，又来例假了，觉得是一个身体恢复了青春啊，身体又回暖的一个征兆啊。有很多人不当回事儿，有的是自己就服一些药物，去解决。还有更多的人就觉得说，哎，有那么一点点的血丝，或者说分泌物稍稍有一点颜色，啊，发褐色，也不疼也不痒，哎呀，不用管。其实呢，就是想跟大家提一个核心的原则在这儿啊，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咱们绝经一年以后的啊，这些姐姐们，不管是任何形式出现的这个出血，咱们不管它量多还是量少，颜色是鲜红的还是褐色的。哪怕就是接触后的那种有一点点血丝，大家都记着，这个都属于不正常的现象，咱们都要及时来医院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妇科检查。没有那种所谓的这种回春返经这种现象啊。我们也是通过日常的工作跟大家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谣言破除啊，也让大家树立了这种啊，我要早期的关注自己身体上的这一些变化啊，然后及早的能够，把一些疾病扼杀在摇篮里，做到早发现、早诊治。
0: 确实，现在因为我们能够了解各种知识的途径太多了，有时候这儿听两句，那儿听两句，自己就混淆了，然后自己整合出来一个，就觉得好像是比较专业的，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旦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检查，先最起码给自己先让自己放心哈。这是我们刚刚王护士长分享的。那我们再来问一问我们的孟护士长，在我们您的这个工作当中，关于这种反向科普的情况，应该也挺常见的，因为新手爸妈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工作。
2: 是的，是的，我们产科都是年轻的爸妈嘛，
0: 对，
2: 他们早早的都为孩子做好准备了，在网上查相关的资料特别多，还有一些老人的一些观念，其实这些都存在一些误区。比方说老人说坐月子不能洗澡，不能洗头，
0: 还不让吹空调
2: 啊。对，不让吹空调。还有一种亲叫奶奶亲，
0: 对，
2: 就是把孩子包裹得跟小粽子一样，生怕孩子冷。其实这些都有一点点是不太科学的。我们在病房里就每天给咱们产妇家属宣教科学坐月子呢，其实是要注意卫生，预防咱们的产褥感染。再就是孩子他一些跳接中枢是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的，跟咱成人的不太一样，还不太完善的。过度的包裹反而是有害的、不利的。其实我们在病房里边，我们护士老师都是从母乳的喂养、黄疸的观察、伤口的护理、以及到后期的出生证的办理，我们每天都是在病房里进行一些科普，帮大家避开这些误区。从在病房里面看到家属从手忙脚乱能到科学照护，其实是我们感到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对，就是其实新手爸妈的转变，我们其实应该说是一个见证者，从一点一点的，从刚刚把这个宝宝接到自己的怀里，然后一点点的这个变化，就短短几天就能发现，其实不光看到孩子的变化，也能看到家长的不断不断的成长。对，有的时候觉得功课做得很足，但是真到应对的时候，实践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
2: 是的。
0: 对，其实呢，我们在这周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哈，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护士节的，那么也是我属于我们护理人员的专属节日。其实一路走来，大家一起熬夜，一起抢救，有压力一起扛，既是同事，也是战友，也是彼此依靠的伙伴。所以说呢，我们说点真心的祝福的话，就是对于我们身边的朝夕相处的一些朋友，有没有什么就是同仁，有没有想说的一些心里话呢？请我们的赵护士长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
3: 那今天借此机会的话，我就想给我们的姐妹说一下，其实我们一起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还有一起面对了，尤其是在儿科吧，很多家长的焦虑和情绪。那我们不仅仅是生命的守门人，更是彼此的战友。然后穿上这身白大衣，我们都在努力做超人，但是脱下我们的白大衣之后，请我们的姐妹们一定先照顾好自己， 祝姐妹们节日快乐，只愿你们平。

0: 平安健康。
1: 这是真心话，对身边的一些战友朋友说的啊，尤其是姐妹们啊，因为很亲，我们会面临着就是，尤其是这样的工作的特殊性，面对的一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这样的话听出来之后，就让大家很有触动。我看我们的王护士长其实就挺有触动的，对，所以说请来说一说，您想跟身边的同事说什么样的心里话？
0: 好的，我在这儿呢，我也想跟一起并肩作战的姐妹们说，咱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平时呢熬夜班儿、受委屈、扛压力，从来没有喊过苦。在这儿想跟大家伙说，别逼着自己去当超人，咱们先好好照顾好自己，才能再去守护患者。在此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付出都能够被看得见。被善待，大家都能够平安开心，我们少一些辛苦，多一点温暖。
1: 这句话其实您说的这句话我也很触动，别把自己当超人，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一些患者的时候，总想我再拼一拼吧，因为看到患者的慌乱，其实自己心里也想我能尽点什么，我能尽的一些最大的帮助和努力，让他们的情绪或稍微舒服一点。但是我们也是普通人，也是平凡人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消耗内耗，如果这样的话，真的就太辛苦太累了，这种身心的双重，我们的压力真的也受不了的。那么想问问我们的孟护士长，想跟我们的一些姐妹们说点什么呢？心里话呢？
2: 哎呀，我想最最想对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姐妹说，辛苦了！在我们产科是迎接新生命，每天都充满了希望、欢笑，但这些背后都是无数个不眠的夜班，还有无数次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谢谢你们始终温柔坚定，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位妈妈和宝宝。在这个属于我们的节日里，愿我们大家都能被温柔以待，永远保持热爱，在守护生命的路上，我们并肩前行。
1: 听完三位护士长说到的一些心里话吧，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觉得好像护士的工作没有看到的轰轰烈烈，但其实很多的一些感动和温暖都在一些小小的细节当中。有的时候，其实患者的一句感谢，或者一次转危为安，还有一份被患者的信任的托付，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瞬间就觉得所有的苦、所有的泪，就瞬间觉得哇，值得了，就那种感觉，被看见了。所以说，从业的生涯当中，有没有觉得护士的这份工作，应该说酸甜苦辣挺多的？那么想请我们的三位护士长分别来跟大家聊一聊吧，这些酸甜苦辣都有哪些？先请我们的赵护士长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好的，我觉着就是在 ICU 的话，我觉得是无数个高压的夜班吧。然后就是面对危重患者，然后我们抢救无效、离世的无力感，这个是让我们其实就是自己的无力，觉着很心酸。在儿科的话，就是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刚到那儿不太适应的地方，就是无休止的哭声，孩子的哭声，还有就是家长的焦虑。
1: 对。
0: 哦，这些的话，我觉得是，然后现在的话，因为一个宝宝，一家人围着，所以他们这种有时候言语上的质疑，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委屈。当然了，甜和温暖是永远多于苦涩的。我们最有成就感的瞬间的话，就是看着重病人一点点好起来，平安转出。或者是看到一个怕打针的小朋友，慢慢的愿意配合我们，病好了笑着跟我们说再见，或者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家长的一句谢谢，可能我们觉得所有的泪都值得了。
1: 是这样的，对，尤其像您从重症转到儿科，其实一个变化也挺大的。重症那个，应该说当时的那个环境，应该对于很多患者和家属来说也挺沉重的。其实咱们的心也负担也很重，对。然后突然换到这儿了，听到了哇这样的声音，有时候确实小朋友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不舒服，家长也不了解，这个时候双重的压力都会压到我们的心里。这个时候确实，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有的时候也自己也需要一个这样的输出，会觉得 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去理解？其实这一点真的是我们说感同身受，但是不到，没有办法真正做到换位去思考。
0: 对对
1: 对，这一点其实我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嗯，
1: 这是我们的赵护士长说到的。那么王护士长来说一说，让您觉得有没有哪些非常成就的一些时刻，或者比如说，因为毕竟我们从事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工作，有没有哪些时间或瞬间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我为什么要这样，值得吗？有没有想过放弃呢？
0: 有的时候吧，确实是这样的瞬间也是有的。嗯，忙到比如说不能够按时下班回家，接不了孩子，
1: 嗯，
0: 参加不了孩子的家长会，
1: 对，
0: 吃不上饭，有的时候会被患者的不理解冤枉，身心疲惫的时候，有的时候也问过自己，干嘛呀，受这份罪哈。但是有些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也是觉得自己还是有价值的。嗯，就比如说我们前一些日子有一个就是年轻的这个女性患者，也是属于癌症晚期吧，
1: 嗯，
0: 在我们整个医护团队的照顾下啊，就是让患者减少痛苦，然后能够安安稳稳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再一个就是沉浸在悲痛当中的这个家属，最后通过我们的这个疏导，他也能慢慢地释怀，
1: 嗯，
0: 知道我们都是尽力去陪着这个患者，让患者走得安心。虽然我们没有留住他的亲人，很年轻很可惜，我们虽然没有留住，但是他们都心里清楚，我们都尽力了，也是让他的亲人离开的有尊严也有体面。
1: 嗯，
0: 从他们给我反馈的眼神里，我就读到了那份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感谢。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前面受的这些委屈那都值了。
1: 对，有的时候在某种环境某种情绪下，我们也许语言会伤人，但有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他们的一些眼神的肯定，也许不需要语言，就一个眼神或一个表情，
0: 对，
1: 你瞬间就能明白啊，他已经懂得我们的，
0: 化解了一切。
1: 对，真的是这样的。这个时候真的
0: 是一个相互疗愈的过程。
1: 对，这个所有之前的一切好像就这样吧，就过去吧。对，这一刻是真的觉得这一瞬间我们能够得到很多不同的这种感觉和情绪在其中。那么想问一问我们的孟护士长，在您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啊，就是最有成就感的瞬间是什么？应该说有成就感的瞬间挺多的，但是应该也有印象挺深刻的一些。
2: 是的，其实咱们产科呀，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就是在产房里听到我们新生儿的第一声响亮的哭声。还有就是看到咱们产妇平安的从产房里出来。当我们给家属那个送出宝宝以后，家属的一声真挚的谢谢，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当然其实我有时候也有想放弃的时候，我们产科急诊多，
1: 是
2: 节奏快，
1: 对，
2: 然后责任重，突发情况特别多，有的时候我们下班刚到家，一个电话立马回单位，立马到岗，我们情况比较多。但是到了病房以后，看到产妇用那信任的眼神，那种责任与热爱就会让我坚定的留下来。
1: 对，因为咱们这个产科呢，有涉及到就一大一小，
2: 对，
1: 两个
2: 啊，对，
1: 就是两条这个
2: 两条
1: 生命，
2: 对，
1: 就在自己的肩上，这样的感觉更
2: 责任比较重，
1: 对，更大，对，尤其是关于小朋友的，那时候更小，新生儿嘛，他更小，更不会表达自己
2: 啊，对
1: 对，这个时候就压力是不言而喻啊，真的是这样的。
2: 对，是的，
1: 对，其实我们每次哈看到的护士都是很温柔坚强的一面，但是这份职业的背后要有超长的这样的一个耐心，而且身心俱疲的时候，还有不被理解的时候，而且这个压力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不为人知。所以想问一问我们的三位护士长，有没有在特别疲惫的时候哈，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像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有想放弃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调节自己的心态，就是看一看，就是让我们转换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情，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怎么来调节我们的心态呢？想先问问我们的赵护士长。

0: 调节心态的话，首先的话，我觉着，先是换位思考，因为比如说家人生病、孩子生病，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是特别着急的，然后有情绪的，但是他们的情绪其实是不是针对我们护理人员，他只是对家人生病、孩子生病这件事儿比较无力，
1: 对。
0: 然后正好也就稳定了。那其实自己疏解压力的一方面，还有就是跟自己的朋友下班聊一聊，把自己的这些情绪朝外倒一倒，然后给自己充充电。
1: 对，确实不能，负面情绪就是我们在吸收的时候，突然也有一个出口，有时候就是跟朋友啊、家人说一说，把这事说一说。其实这个事儿一旦说出去，这个情绪就慢慢慢慢的消散了，
0: 对。
1: 不一定就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一个什么样，就我只要说出去就会好很多。
0: 对对。
1: 那么想问一问我们的王护士长平时都怎么调节呢？
2: 有时候吧，也得自己劝自己。
1: 对，是。
2: 因为咱们在临床的工作当中会遇到跟患者之间的这个沟通，就是患者和家属他不理解，或者是有抵触情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不能说我们吧，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就会着急，就是特别想把我要说的那一些事儿赶快给他说清楚，哎，让他能明白。后来啊，我慢慢的也发现了，我道理讲的再多，我都不如先接住他的这个情绪。
1: 对，
2: 因为也是通过学习那一本《非暴力沟通》这个书，然后这个书中给我的这个核心观点，我觉得特别有触动。就是这个沟通之间，不是上来就先讲道理啊，我讲赢了我就成功了，而不是，而是应该先看到对方的感受，然后再去理解他。然后再表达出我的共情。我发现把这一套理论运用到我们这个临床当中，就是面对患者这一些质疑呀、烦躁呀、不理解呀，我先不会着急去纠正他啊，你不要着急，或者什么这句话我都不会说。我先会尝试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然后去体会他的不安，他的顾虑是什么，他的担心是什么，然后我共情了他了，他反而就能跟我好好的来沟通了。我也能把我要和他说的那一些专业的问题，能够更好的说给他，我们之间的沟通就很顺畅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

0: 要和他说的那一些专业的问题能够更好的说给他，我们之间的沟通就很顺畅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对自己一个心态的调整。
1: 都听不进去，
0: 听不进去，
1: 都听不进去。
0: 对，
1: 这个时候想，我已经这样了，你还在给我讲道理，你就这个时候就觉得啊，你没有同理心啊，就会觉得火气更大。
0: 是的，是的。
1: 对，其实这就是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您发现的这个点，然后慢慢的这样转变，这一点能看出来您很细心。对，那么想来问一问我们的孟护士长，其实说到就是，我们的产妇就不是说就是把孩子生下来啊，这一切都可以了，其实还有需要生完之后还需要一些照顾照料，但这个时候应该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
2: 是。
1: 对，有的时候就是遇到这种问题就比较慌张，然后家属比较着急，这个时候遇到，比如会有的会把这个气儿就撒到咱们这儿，或责怪咱们，像这个时候咱们怎么调整心态呢？
2: 对，其实这样情况是有的，尤其是在我们，尤其是生完以后24小时内，我们需要观察产妇的出血量，以及她子宫恢复的情况。我们是每个班的老师都需要进行查体的，有些产妇就比较嫌弃我们，老摁我们呢，啊，其实是我们在看看他的出血量，看他是否在我们的正常范围内呢，是吧？面对这种问题呢，其实我明白，其实说产妇的嫌弃不是针对我们护士，她是对痛感的一种本能的防御。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是先跟产妇共情，啊，确实是理解你挺疼，我们也是从那儿过来的，但是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呢？手法非常轻的，看一下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啊，然后安抚好患者的情况，耐心的跟他讲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项操作，这项操作的好处在哪儿呢？然后患者就会听进去了啊。其实针对我们个人这种情绪是如何化解的呢？其实我是加了一个社群，每天早晨这个社群的护理专家都在给我们分享，在我们护理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情绪，如何跟患者沟通。我是每天在社群里学习一点点，在让自己成长。
1: 对，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护士长们也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为自己的工作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准备。其实这一点呢，应该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份职业的一个认可和喜爱。所做的这些工作，其实我们慢慢的都会被我们的患者去看到的。其实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的医疗呢，也不是这种单打独斗的，是需要我们医护同心，也需要默契的一个配合的。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看完病就是医生，但是接下来，我们一旦住院，所有的一些照护和守护，就是要交给我们的护士们去来为我们去关注、去了解、去这个去来关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事情哈。那么，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关于我们的医院的医护是怎么，比如说分配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是怎么来这个默契协作的，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故事啊，希望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或者比如说，希望对方能理解我们的工作的难点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站的角度不一样，看问题的一些东西和考虑的东西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想请我们的赵部长先跟大家聊一聊。
3: 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就是我们站的位置不一样，工作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这儿医生的话，就是对我们的隐性工作量，还有我们的执行落差有一些耐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医生可能开一个医嘱，就是说你给这个孩子采个血气，给他扎个针儿，他可能只需要1分钟就完事儿了。但是我们护理人员可能去操作的时候，他有很多困难。可能这个孩子哭闹不止，他去需要去安抚。那比如说这个针儿，这个孩子这个是个肥胖的孩子，脱水的孩子，他扎针儿本身就有困难，那可能我们需要2到3名护理人员去协助这个护士去扎针儿去，所以可能我们就花的时长就比较长了，可能甚至需要半个多小时。那有时候同时因为孩子嘛都是家长的宝，同时可能需要安抚一下家长的情绪，所以我们就希望医生可以多一点等得起的耐心。
1: 对，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医生是把这个患者交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这一位患者，
3: 对，
1: 我们有很多患者，
3: 对，
1: 也许是同样的一个这种情况，但是不同的患者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3: 对。
1: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一点，我们都能非常的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就自己陪自己孩子去看病的时候，就会发现旁边的小朋友一直在哭，一直在闹，就是
3: 对。
1: 不管我们医护人员、家长都摁不。

0: 住。
1: 对
0: 对，这个时候就会哎，就会想，真的是特别能理解，
1: 嗯，
0: 因为自己家的小宝贝也这样，对，就真的特别能理解哈、
1: 嗯。
0: 所以说，真的是要相互来理解的，真的要换位去思考一下。嗯、
1: 对、
0: 嗯，这是我们刚刚我们的赵护士长的分享。那么，想听一听我们的王护士长又来分享，先说点什么呢？
2: 是这样，
0: 嗯
2: 嗯，其实就像正如赵护长所说，在咱们的工作当中，医生开医嘱，是挺快的。然后，其实我也是想说，希望医生能理解，咱们在执行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我照着做那么简单。其实每一项操作要做之初呢，都是首先要评估患者的身体情况、耐受程度，
0: 对
2: 啊，然后还要兼顾着患者和家属的情绪。同时呢，这个护理老师手里头他本身还有很多那种细碎的护理工作，
0: 嗯，
2: 比如说那些文书的记录，还有一些治疗操作他没有完成，还没做完，他同时可能要照看好多个患者，嗯，他的事儿反正是也挺多也挺杂的，
0: 嗯，
2: 你再遇到那种情绪不稳定的或者暂时不能配合你的，我们还要花很多时间去给他解释，做一下心理疏导，
0: 对，
2: 做做
0: 心理建设，先安抚住他，先让他配合，
2: 对、
0: 嗯、
2: 对对，所以说这个耗费的精力远远比那个普通的那个护理要多，所以就如刚才赵护长所说的，不是医嘱一下来我们就能够立刻秒完成，
0: 对，不是不是，我们一下的指令不像机器夸出来了、
2: 对
0: 对
2: 对、嗯、也希望医生能够体谅我们作为护理这一块的一个工作节奏啊、
0: 嗯、
2: 然后也是能够多一些耐心和沟通，跟患者和家属那边也沟通呢，就是我们这边会给您做好相应的安排，您耐心等待啊、
0: 嗯、
2: 就可以，都是往前赶着给做的啊，
0: 对、
2: 嗯、
0: 是这样的，
2: 嗯，
0: 就是我们能体谅医生的每天的面对的患者，也希望医生也能体谅体谅我们的一些护士在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因为毕竟我们跟患者打交道确实太多了，很多患者都很着急，都在等着哈，嗯，所以说关于这一方面的话，相信我们的孟护士长应该也有一些话想来表达。
3: 对，其实两位护长也都说过了、我们也最希望医生多一点耐心，多一些理解，让我们那个护患更和谐一些。就比方我们科病人有需要转其他房间的、就是这位患者出院以后，我们需要中抹消耗毒以后再需要下一位患者入住，有些医生下医嘱只是说下一个导床的医嘱就可以了、但是针对我们护理老师来说，我们需要让上一位患者把所有的出院宣教做到位，然后结完账，我们再做病房的周末消毒完以后，确保安全环境安全以后再入住。其实这个过程是挺长的，
0: 对，
3: 跟下一条医嘱来说的时间相对来说是长的，所以希望一些医生对我们一些理解，一些耐，对非极危重症的多一些耐心。
0: 对、有的时候就像刚刚您说的一些工作我们要先做到位，有的一些东西确实要先消完毒我们才能去进行下一步，如果在一些规范操作过程当中有些不规范，也许会有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
3: 啊，对
0: 对，所以说这一点确实是都要来注意的。
3: 对，
0: 有的时候是医生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啊，好，我都已经交代给护士了，你去跟他说就行，你去问他就行，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3: 对，其实过程挺复杂，
0: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等待，稍微等待一下的，嗯。

0: 时长的原因，我们最后只能再跟大家来聊一聊最后一个我们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了哈，因为很多内容是没有办法来说到的。那么其实说到从业这么多年，我们也分享到了印象深刻的事儿、触动的一些瞬间等等啊，也有很多亲身的经历，其实是应该说这么多年怎么说也说不完，不是一句两句都能说完的。所以说呢，在这些过程当中，还没有哪些想来跟大家最后再来说一说的，请我们的三位护士长分别来说一说，先请我们的赵护士长来聊一聊。
1: 好的。那其实我是从 ICU 到儿科，刚刚主持人开始的时候已经说了，所以在 ICU 的话，我觉着只有上呼吸机，还有血压掉了，心脏骤停了才算危重。但是转到儿科以后，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平时很强势的父亲，因为孩子生病了，然后就蹲在病房走廊里无助的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 ICU 危重的是器官，在儿科其实孩子生病危重的就是一个家庭，是家人的全世界。 ICU 给了我专业的铠甲，让我面对死神不慌，儿科让我明白无论病情轻重，患者和家属的痛苦都是最真实的。那从 ICU 到儿科，有辛苦有委屈，但更多的是感动和成长，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
0: 好的，那么请我们的王护士长来跟大家来分享。哦，先请孟护士长来说吧。先请我们的孟护士长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简单的来说两句。
2: 好的，其实我们护理工作平凡却伟大，琐碎却光荣。我们没有什么惊天壮举的工作，我们只是迎接新的生命，守护希望，传递温暖。在未来呢，我会继续带领我们的团队守住初心，感动服务，把中医事宜技术与现代护理融合，用心守护女性孕产全周期与母婴安康，用我们的专业与温暖进行我们的护理使命。
0: 好的，那么最后请我们的王护士长来总结一下。来总结说一说，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3: 好的好的。今天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们三位嘉宾刚好就是来自于产科、儿科和妇科，其实正好是串联了整个生命一个完整的周期。产科呢是迎接生命和孕育这个孩子宝宝的到来，儿科呢是守护孩子的成长，妇科呢是陪伴女性从青年到孕龄、中年、老年一生的健康。我们所面对的人群不同，年龄阶段也不同，护理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但是呢内核都是守护生命，传递温暖，践行责任。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护理同仁继续用专业和温度守护好每一段人生旅程。在这儿也想跟所有的同行说，好好工作的同时也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守住初心，也守住自己的健康。今天呢也特别想在这儿再感谢咱们的这个广电平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为我们的护理工作发声的机会，本身也是社会对护士认可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在此呢也让我们这个护理人员有了更多的归属感，让我们也有了更多的职业自豪感，也能更好的有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健康。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护士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节目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稍后呢走进直播间的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的三位护士，也代表他们的，应该说代表大家吧，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7: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

0: 系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白衣执甲，温柔以赴，以爱之名守护生命。护士节向所有天使致敬。您热线护士节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5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在本周呢为大家特别带来护士节特别节目，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那在今天下半段的名医热线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的三位护士，他们是谁呢？这样我一一来介绍，我们也一一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哈。第一位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消毒供应室护士长王巧随，巧随护士长您好，欢迎做客名医热线，先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主任好。
5: 欢迎您啊！一会儿听您来分享您的经历和故事。还有两位嘉宾，分别呢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张丽娟张护士，丽娟护士也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
5: 好，还有一位儿童康复科林兰兰，兰兰护士哈，非常年轻的一位护士，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听听大家，听听您的声音，让大家。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好，三位护士呢今天走进直播间来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如果说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也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哈，很多朋友都非常了解护士这个职业，但是对于他们在职业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太了解细节的地方。也想先问问巧随护士长哈，您觉得护士这个职业它有什么不可替代性呢？您应该是在护士一线岗位工作了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您来去讲述这个问题，或者第一个来分享这个问题，特别的有资格哈。您来说一说，您觉得这份职业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6: 护理岗位这个不可替代性呢，我先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首先呢，我先从这个护士最贴近患者，因为他是24小时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和病情变化，第一时间能发现问题，他对能做好患者风险预警，再一个就是危重患者抢救处置时是这个医院最核心的一线保障，诊治迅速而复杂，别说机器人和护工代替不了，就是在年轻的资历比较浅的护士也做不了这份工作。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护士呢，他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桥梁。再高明的医生下的遗嘱诊疗方案都要让护士去落实。护士呢要对患者还有患者家属、医生、医保、器械、后勤等等各个方面，凡是患者在就医期间所有的整个周期就医期间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得患者去协调。
5: 就是我们说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沟通纽带其实是护士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哈。
6: 再一个就是风险防控。在这个护士呢，他对这个落实消毒隔离医院感染防控

0: 况啊，这个是落实非常好的。在从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可能群众都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能预防交叉感染。再一个呢，护士，不单单像大家说那个输液打针呐，他更重要的在做一些大群众看不到的工作，比如说预防压患者在住院期间，他预防他压疮啊、坠床啊，还有静脉炎呐、并发症啊，做这些预防工作。还有就是，人文关怀和心灵安抚，咱每一个人都去过医院，到医院以后，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多多少少都有些焦虑、紧张、恐惧，是吧？但是呢，怎样疏导他，怎样尊重他的尊严，这是患者也是患者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要进行健康宣教、科普。还有那个健康指导都要做，
1: 没错，
0: 是减轻他的心理负担
1: 对对
0: 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专业这个能力，你像专科护士，无论是 ICU、儿科、妇科、产科，还手术室，这些护士呢，他专业基础经验非常丰富，也是任何人替代不了的。他们长期积累的判断力、应急反应能力、实操手感性，这是新人呐、机器人啊，什么人也替代不了，是吧？再一个就是工作的连续性。你看一个患者，他从入院、住院、手术、康复、出院，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护士都是24小时跟踪，是吧？这些问题全流程跟踪的。是吧？对，包括出院以后的康复、生活、休息指导也是护士在做，他是这个医疗安全最稳固的兜底儿，可以这样说，
1: 没
0: 是
1: 错。
0: 吧？
1: 说实在话，可能在此之前，很多朋友对于护士的印象，更多的是觉得是一份技术工种，
0: 就 觉
1: 就
0: 得
1: 像您
0: 输
1: 提
0: 液
1: 到的输
0: 打
1: 液
0: 药，
1: 打针等等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好像它更多的是在重复一些机械性的动作或者工
0: 对。
1: 作。但其实听完您的介绍，我们也知道，巧穗护士长，从业30多年的时间，
0: 对，
1: 经历过很多的科室，不同的科室的酸甜苦辣，其实都是在心中的。所以这样的一份总结非常的完善，把护士这份职业它需要去涵盖的内容和需要去负的责任，以及它的不可替代性，说得非常非常的完整了哈。今天我们在现场还有另外2个科室的护士代表哈，像丽娟护士，您是新生儿科的护士，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从这个科室的角度去感受哈。您觉得？在新生儿科的角度来说，我们护士这个职业的不可替代性有哪些呢？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吧。
2: 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不会表达，
1: 对，
2: 不会哭啊、
1: 对，
2: 闹啊，
1: 他
2: 是
1: 的表
2: 吧？
1: 达方式是这个 样子的。
2: 对，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特别专业的一个照顾，
1: 包括很多新手爸妈，可能他们很迷茫的时候，也是在新生儿这个阶段。
2: 对。
1: 我们其实也是在和他们去慢慢的去教他们去怎么跟这个新生命去进行沟通和交流
2: 是
1: 哈。
2: 的，
1: 还有哪些方面呢？
2: 还有的就是说，反正是新生儿他的抵抗力特别低，所以我们要进行每一项操作的时候都要尽量做到，严格的消毒，避免孩子再继发感染，
1: 为他的健康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哈。也许这个可能是大家觉得稀松平常，或者就应该这样做，但其实每一份细节里面都包含着我们的责任，还有我们对于孩子的这种负责的态度，以及对于他们安全保障的一个力度在里面哈。兰兰护士长啊，您是兰兰护士长，您是这个儿童康复科。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很好奇，我们说儿童康复科，它针对的大概一般是多大年龄的孩子呢？
3: 我们那儿基本上针对的大多数都是0到6岁的儿童，
1: 0到6岁也
3: 对。
1: 是相对来说可能有自己小脾气，
3: 对对对，
1: 比较任性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在儿童康复这个领域，您觉得护士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或者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不可替代性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对，像您说的，刚才就是说，对我们儿童康复科有个这个初步的了解，因为我们儿童康复科呢，每天面对的这些孩子呢，都是一些

0: 特殊的儿童，比如说自闭症啊，还有发育迟缓呀，以及脑瘫的患儿，这些孩子呢，也有很多都是也是不会表达的。我们对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可能会对他做一些这个医生下制定的方案之后，我们会给他一些针对陪伴他的一些训练，包括感知他的一个情绪。我们要需要懂得孩子的脾气，他为什么会要发脾气呀？以及孩子的一些短板和他的进步，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呢发现孩子病情变化以及他的情绪的一个波动。我认为这个在这个时候，我们护士承担的呢是与家长以及医生之间的一个桥梁。这中间呢需要我们有陪伴他，另外一个还需要我们有专业的去观察他。对。这一份呢，就是这样的耐心以及细心，还有我们与家长和医生之间的孩子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这个连接，我认为这是不可替代、不可替代的。
1: 对，听完丽娟护士长护士的介绍，还有兰兰护士的介绍，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就是其实以前总是说孩子的第一责任。

0: 相对处于一种特殊状态的这种需要进行康复的孩子，可能护士我们凭借着专业的理论知识，还有我们对于孩子的细致观察，我们可能比家长会更加了解这个孩子，
1: 对，
0: 更能够去及时的捕捉到他的变化，他的一些进步，或者是他的一些需要我们去关注和关怀和以及救治的方面哈，
1: 对，
0: 可能会更加需要我们的这种力量和专业的这种态度在里面，才能够为每一个孩子去往下走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了。兰兰护士，您刚才提到的有关于这个儿童的康复哈，其实我也很好奇，之前你是在新生儿科嘛，后来现在是在儿童康复科，其实也是经历了不同科室的一些感触。对于这个科室，我们说现在儿童康复科这个科室，您觉得哈，来到这之后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收获呢？或者是对于这个科室的工作经历，有没有向您反向科普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
2: 对，那个其实在这个儿童康复这个科室呢，我们就是反向科普这些事情呢，是经常有的。因为我们这儿的孩子呢，他大多数他都是一些就是生病时间比较长的，我们家长呢也非常焦虑，为此呢家长也为孩子呢努力了很多，他会去查阅很多很多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向科普呢，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会与家长进行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这些家长们他们都是有会去钻研一些新的干预方法，然后比一些普通的这些从业者还要了解透彻。
0: 对，
2: 我们会给他们交流一些这个居家的技巧以及行为的引导方法。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呢，也会让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康复理念。
0: 对，
2: 就是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吧。
0: 对对对，可能更加的偏实践化一些。
2: 对对对，
0: 经验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从家长身上可以去感受到哈。
2: 对，
0: 丽娟护士呢，您在我们说的这个新生儿科，或者有没有被这个，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不一样的感触和成长呢？
3: 我从2000年来到妇幼院，然后一开始是在妇科
0: 啊，也是有一个科室的变
3: 化，然后后来经过2003年的非典，然后那个儿科需要人，所以我就调到了儿科，后来又成立了新生儿科，又分科室，所以我原来就认为新生儿挺简单的。
0: 就是吃和睡呗。
3: 对，就是喂喂奶啦，换换尿布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3: 但是接触有时间长以后，就觉得真不像原来想的那么简单。然后就说，就比如说吧，宝宝一哭，是不是就饿了？你就很多家长就觉得
0: 哭了就喂，
3: 就是喂。最后导致孩子腹泻，肚胀，是吧？
0: 没这么简单。
3: 没那么简单。
0: 对。
3: 后来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工作积累的工作经验，就能听出了孩子的哭声，哭声跟哭声都不一样，
0: 对，还有其他的一些，
3: 还有一个就是，别的就是说，专业知识比原来更丰富了，你说能通过孩子的皮肤颜色呀，就能跟判断孩子基本上病情变化。
0: 面对这一群不会说话的患者哈，我们更加需要细致的观察，才能够去了解患者的需求是什么哈，非常的不容易。在医院，刚才巧穗护长也提到了，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我们的独特性，其中有一个就是和医患之间的一个桥梁沟通的纽带，可能我们和患者之间的接触相处会更加的密切和频繁一些。其实在这也想问问啊，医护这个医生和护士协作之间，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因为您也从业30多年了嘛，有没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经验呀，或者是一些技巧啊，可以给大家分享，或者其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让您比较难忘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我的体会呢，就是和在这个医疗行为当中，就是和医生相处当中，也谈不上秘诀吧，可以说有一些也算是经验吧，是吧？比如说。作为一个护理人员，他是个专业技术岗，首先必须得技术过硬，
0: 对，
4: 这样啊，你在诊疗过程非常熟悉，所以说给能接住医生的遗嘱，
0: 对，
4: 并且再一个就是及时沟通，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那医生啊非常信任你，他了解你，再一个就是。这个不拖延
0: 不拖延
4: 不拖延
0: 嗯
4: 这个遗嘱 就是尽早

0: 的执行，
1: 嗯，
0: 看到这下了遗嘱就尽早的执行，不拖延时间，
1: 嗯，
0: 是吧？再一个就是严守这个医疗规范和法规，
1: 嗯，
0: 减少出错，
1: 嗯，呵
0: 呵，是吧？
1: 对，
0: 这样啊，就是医生就是对这个护士，非你做任何诊疗行为的时候，医生非常信任，
1: 嗯，
0: 他就自然而然关系都处好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说什么呀，在这个和医生打架，你们医生怎么怎么着，是吧？不能
1: 好像分别站立在两个这个对立面上了一样。
0: 对，我们的目标呢，医生和护士的目标都是让患者早日康复。
1: 对，
0: 我们是分工不分家。
1: 对，
0: 如果我们有这个意识，那么给医生的关系非常，反正我们医院呢，医生护士关系真是非常好。
1: 嗯嗯。没错哈，其实医护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说患者的一个康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对，非常重要。
1: 对，
0: 你不能互相推诿啊啥。
1: 对对对，
0: 你看我在实习当中都发现过，哎，医生下医嘱，护士当时不执行，
1: 嗯，
0: 很长时间不执行，那就影响，一个是影响治疗，再一个就是医生也很有情绪，
1: 嗯，
0: 再一个护士要理解医生，
1: 嗯，
0: 他们也很难，
1: 嗯，对，互相之间都需要去理解。
0: 对对对，要理解医生，他们工作真是很难，也很辛苦。
1: 对对对，
0: 就是顾不上，哪儿都顾不上，
1: 嗯，
0: 是吧？
1: 没错，小随护长说的更多的是有关于行业之间，或者是我们说不同的岗位职业之间，如何能够更好的配合，并且更加高效的将工作进行下去。
0: 嗯，
1: 我觉得这些经验在哪一个行业其实都是适用的哈。
0: 对 对， 对，
1: 不同的工种之间，像什么分岗不分家，
0: 嗯，对
1: 对，没错，都是朝着共同的目标去的哈。
0: 是，
1: 很多人都很羡慕，咱们妇幼的医生和护士，
0: 嗯，
1: 为什么说接触到的很多患者虽然孩子可能身体最近不太舒服，或者是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孩子是一种希望的象征，
0: 对，
1: 是一种这个朝阳，早上的朝阳的这种感觉哈。
0: 嗯，
1: 我们看着小患者们一天天变好，
0: 嗯，
1: 看着他们的状态一天天越来越这个怎么说恢复的越来越好，心里是一种非常积极，非常就怎么说向上的一种状态。
0: 嗯，
1: 这是很多。有一些医院的护士去羡慕咱们的一个方面哈，但其实可能我们在和患者，尤其是和患者家属相处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一样的感触呀，或者是酸甜苦辣呀，这可能是属于我们妇幼护士独有的一份感触了。我们在这方面也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吧。李娟护士，您觉得我们在新生儿科这个岗位有什么样的酸甜苦辣呢？
2: 感触很深，
1: 感触颇多这一生。嗯，
2: 每天面对着新生儿，所以我们那个酸啊，主要就体现在那些比较病重的那些孩子，
1: 是
2: 啊，特别对他们特别心疼，
1: 看着也心疼，
2: 啊，
1: 是。
2: 还有就有时候家长可能不理解啊，
1: 嗯，
2: 你说我们这么点小孩子能承受得住那么多的治疗吗？
1: 是
2: 啊，家长都不理解。
1: 嗯嗯。
2: 哎，苦就是这么多年，我也上班二十多年了，26年了，
1: 嗯，
2: 平凡的倒夜班，反正这个生物钟已经紊乱了。
1: 嗯，
2: 然后工作当中也是长期的保持一种，
1: 高度集中的状态，
2: 高度，对，高度紧张。
1: 是，
2: 就是辣呢，就体现在那个新生儿他那个病情发展比较快。
1: 对，
2: 也许上一刻还是挺平稳的，
1: 嗯，
2: 下一刻就会出现。窒息啊，
1: 嗯，
2: 什么的，
1: 嗯嗯，
2: 需要那个紧急抢救，
1: 嗯，
2: 所以就是要求的责任特别大，
1: 嗯，
2: 而且精准度高，
1: 嗯嗯，对，
2: 甜，就
1: 必然会有甜的，
2: 对，必然会有甜，甜就是能看到那些经过我们的手，
1: 对，
2: 啊，经过我们的精心护理，看着一个个的小生命能健康出院，啊，
1: 嗯，
2: 家长。高高兴兴来接孩子出院，
1: 嗯嗯
2: 嗯，我们的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没错哈，您刚才也提到了，这偶尔可能会出现一些被家属不太理解的这样的一些委屈，就是我们心里的酸。其实我刚才在节目之前和丽娟护士长也护士也在沟通这个问题啊，新生儿科好多宝宝进来都是需要去住暖箱，就是需要和家长有一个隔离分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很多母亲刚刚分娩完，本身可能她的激素水平也不是非常的稳定， 又一下子经历跟宝宝分别这样的一种痛苦。我不知道在我们的这个患者家属过程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患者，我就是要看我的宝宝，我受不了这个样子，有没有过

0: 类似这样的经历呢？
1: 有，好
0: 嗯。
1: 多。哎，家长就觉得，那个我都没有见过我的孩子呢，
0: 嗯，对，
1: 凭
0: 有
1: 什么你
0: 没
1: 不让
0: 见
1: 我
0: 过就直
1: 见？
0: 接抱走
1: 哎，这是我
0: 了
1: 的
0: 哈，
1: 孩子，你为什
0: 是
1: 么你
0: 是
1: 不让
0: 是
1: 我见？
0: 是，
1: 但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吧，
0: 对
1: 我
0: 对
1: 们只能就是安抚家属的情绪，
0: 对，
1: 然后再给他们做好解释工作。
0: 王总说哈，站在家长的角度，我也可以理解，但
1: 嗯，
0: 站在医院的角度，我觉得这样子的分别更是必须的，是为了孩子未来身体的一个更好发展哈。当如果遇到我们说家属不理解的，因为我总觉得这种情况应该挺容易发生的哈，
1: 尤其是老人。
0: 对对对，如果遇到家属不理解的时候，哎呀，就是受不了，咱们怎么去调节他们的心情，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情呢？
1: 肯定是以患者为大，是吧？
0: 嗯，
1: 保证孩子的安全前提下，然后就是安抚家长，然后就是可以先跟医生沟通一下，如果病情允许的话，可以给孩子录一段小视频或者拍几张照片，让家长也放心。
0: 对，对，自己的心态呢？
1: 自己内部消化，
0: 内部消化
1: 反正。这么多年了，也就这么过来了。
0: 其实站在彼此的角度，
1: 对，
0: 多去想一想哈，
1: 对，换位思考一下，
0: 对，换位思考，多去理解一下，
1: 对，
0: 我们也能够去释然很多。
1: 对，
0: 可能来自于，我相信，当他把孩子从暖箱里抱出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回家之后，他再去回想，他会感谢的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哈。
1: 好多像足月小样的孩子，
0: 是，
1: 就是说虽然他这个孩子是足月生产了，但是他体重特别低，来的时候挺瘦，然后到出院的时候
0: 白白胖胖的、
1: 然后家长说哟，这是我们的孩子吗？
0: 对，养得很好哈，所以能够从各个角度细节当中去看出我们医护人员他的用心和付出哈。兰兰呢，我们在儿童康复科这个科室这个岗位上有什么属于自己的酸甜苦辣呢？
2: 说到酸的话，可能在儿童康复科呢，更多是看见孩子小小的年纪的时候就要承受一些康复训练的辛苦。他们疼痛啊，或者是有什么情绪，他们没有办法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酸。还有看到一些家长为了孩子四处奔波，心力交瘁的那种无奈，这是我们感觉出来酸。
0: 对对，
2: 像苦呢，可能是就是面对病情的一个变化的是复杂病情变化，那时候那个绷紧的那种状态，
0: 是
2: 还有这些偶尔不被家长理解的时候那些委屈吧。
0: 对对
2: 对，
0: 对，
2: 还有辣呢，就是说我们在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需要争分夺秒的那种需要争分夺秒的时候，面对孩子那病情变化的时候那种焦灼感，我们想快速的帮助孩子康复，但是知道这些事情也是急不得的那种的，
0: 对对对，
2: 是我感觉非常的，替孩子也是也是着急那种，
0: 是是是，着急，但是又得带着他稳步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哈。
2: 对对对，
0: 其实医护岗位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岗位，
2: 对，
0: 尤其是我们的患者是充满朝气的小朋友的时候哈，那我们这个岗位带来的甜或者是成就感有哪些呢？
2: 对，说到甜呢，肯定就是我们看见孩子来到我们这儿，经过长时间经过康复之后，哎，孩子可以站起来独立行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开心的。
0: 对，
2: 还有一些就是孩子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还有第一次有时候会牵着我们的手，我们都感觉非常的欣慰。还有甜的时候就是家长理解我们了，他们说哎呀，多亏了你，我孩子终于有进步了，那时候的满足感都让我们感觉非常的甜。
0: 没错哈，这样子的一种甜可能是其他的好多好多的苦酸辣都能够覆盖到的一种感受哈，确实是。巧学护士长，您作为前辈现在是在我们的这个消毒供应室哈，其实之前啊包括妇科儿科其他科室也都经历过哈，您在这么多年内，我不去说固定哪一个科室了，因为您的经历比较多，您的酸甜苦辣有哪些，或者是说在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什么成就感特别强的事儿，也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我的有成就感的真是，这可能是时间比较长啊，年限比较长，真是非常多。我就是随便说两个。
0: 好。
3: 比如说在一个

0: 孕产妇，一个孕妇来到咱们医院，来医院，各项指标都正常，孩子也正常，但是在分娩的过程中，原来我的产科啊，在分娩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什么呢？胎心不突然胎心不好，或者是孩子生着生着肌酸不正，或者是大出血，产妇大出血，
1: 很突发的一些情况，
0: 对，突发的情况，出现这个情况以后呢，这个医生护士就是竭尽所能的去，在处理这个问题，当我们那这个看到这个产妇顺利分娩，尤其看到这个大人孩子顺利出院时，真是非常欣慰，觉得自己的疲劳啊付出啊真是值得，再就是我在妇科期间，像那个怀孕，还有其他的危重症急症啊，他们来的时候真是非常急，非常危险，
1: 对，
0: 但是咱这个所有的医生啊护士啊包括医技人员呢、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让患者转危为安，在他真是安全的时候呀，那种所有的疲惫呀、是那个劳累呀，真是都全都消失了。
1: 可能我们不站在这个岗位的角度，
0: 对，
1: 不一定能非常感同身受的体会到这种
0: 亲临现场，不亲临现场，有的像医院的后勤人员、办公室人员也体会不到，
1: 是
0: 那种成就感。
1: 对对对，没错。其实，我们做护士节的特别节目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每一次听每个护士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的时候，都会觉得你们好辛苦啊。你像我们新生儿科，包括您这儿，包括咱们儿童康复科遇到的患者的特殊性，还有工作时间的一种比较，怎么说呢？随机和灵活性哈。
0: 对。
1: 非常辛苦，但是每一位护士来这都是很坚定的，没有想过放弃。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份成就感，或者是这样的一份，对于生命的一种敬畏感，在支撑着我们一直走下去。
0: 对，
1: 没错，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崇敬、去送上敬意的一份职业哈。说到这儿，其实也在提，现在大家对于医护人员的一些这种看法呀，或者是感触啊，很多时候网上我们也能够去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我们作为一线的护士，接触到的又是相对比较年龄小的一些患者哈。我们希望大众对于我们护士这个职业有哪些新的认知，或者是我们希望大众是怎么去对待我们的？从我们的第一角度跟大家来去说一说我们心里的一些感触吧。李娟护士，您先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2: 第一呢，我们不单单是照顾宝宝，是一个保姆的身份，我们还有具备有极强的观察力，
1: 对，
2: 还有那个特别专业的急救能力，然后首先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那个夜班多，责任重，
1: 对，
2: 精神比较紧张，还有就是希望大家能给予我们多一份的包容，在家里边也能得到家属的对家人的理解吧，
1: 是这是很大的一方面哈。医护人员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其实可能我们一直从业这么多年也不一定能解决的一个难题。对，兰兰护士呢，您希望大众对于我们护士职业有什么样的认知呢？
3: 我希望大众重新认识一下我们这个护士的行业，我们护士呢不仅是一个辅助的工作者，更是一个专业的守护者，尤其像儿童康复科护士呢，他需要有极强的一个耐心以及专业知识，专业的知识以及一个心理疏导的能力，希望大家就是对我们少一些偏见，多一些尊重和包容，看到我们背后所有的付出和守护，
1: 没错。我们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有刚才的一个话题哈，是需要和医生来进行配合的哈。您作为这个儿童康复科的护士，比如说在和医生交流和沟通配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希望医生去理解的一些工作难点呢？
3: 当然有了，是吧？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希望医生多理解一下我们日常工作这种工作量一个繁琐。

0: 我们每天呢需要做一些康复训练指导，以及孩子的生活护理，还有情绪的安抚、健康宣教啊，还有一些文书的整理等等，都需要全部兼顾的。我希望医生呢多听一些我们临床护理中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总结经验，因为我们是最贴切患儿，也是最了解患儿日常生活状态的一个人。然后我们的观察和反馈呢，也可以优化我们的治疗方案。更多的呢，就是医护之间呢，应该有更多的一些相互体谅，在忙碌的工作中呢，可以配合彼此，相互支持，我们一起为患儿搭建起来一个最安全、最有效的一个康复防线。
1: 没错哈，搭建起我们的康复防线，这也是我们所有作为大众愿意或者是更欣慰看到的一个事情哈。节目呢也逐渐要接近尾声了，三位嘉宾，我们在最后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自己从业历程当中比较想要和大家去分享的一些感受吧。从憔悴护士长开始好吗？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2: 我呢，就是94年到这个医院，
1: 嗯，
2: 工作30多年了，
1: 嗯。
2: 始终秉承着患，自从上班的第一天，就秉承着患者第一、安全，第一，患者之上、安全第一，的精神。我这个人呢，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勇于创新，也是，好学吧。我不但是一个护士，我还是一个心理咨询师，还是一个健康管理师。所以呢，我在这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真是没有一天放弃学习。即使这一天再疲惫，我到晚上睡觉以前也要休息1个小时。包括中午，有时候休息以前也要看会儿书啊，或者就是，始终在这个怎么把这个工作做好的基础上再创新。
1: 没错，您也是非常多我们年轻的护士的榜样，带领着一代又一代的护士在往前，为我们的这个妇幼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丽娟护士呢，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当中最想分享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虽然我们新生儿科护士吧，平时看起来就是进行特别繁琐的护理工作，然后经常熬夜，加班，然后但是我们守护的是一个个特别脆弱的一个小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虽然辛苦，但是每当看到这些小天使能转危为安，平安的回家，是吧？我们所有的疲惫，和付出都觉得很值得。
1: 所
3: 以，这么多年工作下来以后，让我觉得我更加坚定，我愿意一直带着细心、耐心、爱心，是吧？继续坚守这个护理岗位。
1: 也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的一段话哈。兰兰护士呢，跟我们也分享一下您的从业经历的感受。
0: 我认为护理工作呢，这一份工作呢，是一种。是会磨人性的，对，它也会治愈我们的人心，所以呢，我希望我们之后呢，也会带着我们的这种热爱和责任，继续的坚持走下去。
1: 没错哈，我们在这儿呢，通过三位嘉宾的了解和介绍，其实也对这个行业有了更加深入的一种体会和感受。他们呢，除了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用爱心抚慰伤痛，用耐心陪伴每一个需要去关注的人，其实每一位朋友也都是平凡的，他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也会累，也会怕，也会想家，但是呢，只要穿上那一身白衣，他们就是选择了坚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我们依旧祝愿所有的护理的朋友们哈，护士节快乐！愿你们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并且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患儿们都能够早日康复，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护士节特别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三位嘉宾。我们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谢谢你们，再见。
3: 再见，
2: 谢谢主任，再见，
1: 再见。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一个随手。

0: 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7: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8: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9: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10: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为了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也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成长 N 次方栏目，这是一档的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今天呢是周三，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环节，我们邀请了老师和几位家长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聊聊我们共同的成长话题，也一起来聊聊我们身边那些可爱的孩子们。直播间我们开通了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和我们的老师和家长一块儿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同时的话，我们也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欢迎您来留言，您可以搜索呢百分百郭涛啊，五个字百分百郭涛，您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0: 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我们今天依然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搜索的是我看行885，我看行885就可以找到我们视频的直播间。那行呢就是邢台的行。好了，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周三成长圆桌派的环节，我们也稍后的话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1: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2: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1: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2: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1: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是的，成长圆桌派，我们也一起聊聊孩子，聊聊我们共同的成长。那今天的话，我们依然的是欢迎到的是玉红小学的老师和家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就一一的请出他们来，一一的给我们大家呢打个招呼。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玉红小学的老师。
3: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冰燕，来自玉红小学2年级7班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同时也是我们学校家校联动中心的一名成员。
0: 嗯，欢迎您。好，那我们第剩下的话就是三位家长了，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第一中学语文老师杨子莲。当然坐在这里我还有一个更温暖的身份，就是玉红小学4年级6班靳宇轩和2年级6班靳宇泽的妈妈。
0: 嗯，欢迎，欢迎您。好，我们还有另外两位家长。
5: Hello， 成长 N 次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红小学1年级2班王轩少的妈妈。那我本人呢是独立职业，那也是持有教资的一名教育从业者。那非常荣幸和今天能够和各位家长以及老师来探讨教育问题。
0: 嗯，还有我们的最后一位家长。
6: 嗯，大家好，今天坐在这里和大家学习交流，我觉得非常荣幸。我是玉红小学5年级7班张玉航和1年级1班张欣然的家长。
0: 嗯，好，首先的话，我们也只是掌声欢迎我们的四位嘉宾啊。一位的话是我们玉红小学家校联动中心的成员，也是2年级7班的班主任啊，毕老师。另外的话就是三位家长了。那刚刚的话简单的介绍，实际上我们还有就是要关心的是，大家孩子啊，有的呢是一个宝贝，有的是两个宝贝啊，这几个宝贝的话都在咱们玉红小学上学。
4: 对，
0: 嗯，好，
5: 是。
0: 那我们杨老师和毕老师的话，需要您话筒可能离得再近一点啊。好，那这个刚刚杨老师也是打过招呼了。杨老师的话本身呢也是一名老师，同时也是一名家长啊。您家是几个宝贝？
4: 我们家是2个男孩。
0: 嗯，好，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声音传输的问题啊。好，那我们另外的话还有两位家长哈，刚才也介绍了，然后这位的话是我们的王轩少妈妈。
5: 嗯，你好。
0: 嗯，王轩少妈妈的话就是一个男孩，那另外的话我们的张群，
6: 是
0: 张群也是两个宝贝的母亲哈，
6: 两个男孩的母亲。
0: 对，可以说今天的话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感受到啊，这个男孩的气息还是比较重啊。
4: 我们家有一个女孩。
0: 哎，哦，那就是毕老师家是一个姑娘。
4: 对，我们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孩。
0: 嗯，所以说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感受到好像是葫芦娃的世界一样啊。那今天实际上想跟大家呢，首先探讨的，作为不同年级啊这样的同学，他的成长过程一定呢是从牙牙学语开始，也一定呢是从阅读开始。那所以说的话，我们先问一问大家啊，就是在这个1年级到5年级这个阶段啊，它有不同的阅读方式，也有不同的阅读的引导。那作为妈妈来说的话，是怎么开启孩子的阅读这个习惯的呢？嗯，那这样我们就先请我们的张群啊，我们的玉航妈妈来说说。
6: 嗯，关于孩子的阅读呢，从他很小的时候，没有学龄前，我就开始非常重视亲子阅读。

0: 阅读这一项工作对孩子来说，因为我觉得亲子阅读是一个最经济的教育方式，尤其是现在我们对孩子整个陪伴来说非常少，晚上那一段阅读时光是难得，非常珍贵的。孩子的阅读最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输出者，我就给他讲故事，单方面的给孩子念书，重复的一本书可能要念好多遍，孩子都能把这个故事背下来。导致现在孩子对阅读真的兴趣非常大，因为我最开始的认为，我认为阅读它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它是一种感觉。就想想在午后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孩子在我怀里窝着，然后我陪他一块读书，那种感觉是非常温暖的。将来孩子回忆起来，这种阅读的也是一种很温暖的味道，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喜欢上阅读。他逐渐大了，就有自己的这种阅读的一种。自己给自己有一种引导，跟学校的小朋友们也有一种交流。现在读的书目可能有一些也是他自己来寻找的，我也会给他一些，在网上一些搜索，看这本书适不适合他。读的书也非常的多，他自己现在对阅读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1: 好，这是作为咱们这个低年级的这个家长来说的话，怎么样引导孩子哈爱上阅读？然后这里面我觉得轩少妈妈应该是首先是现在目前正在经历的过程
0: 是的，
1: 啊，因为孩子一年 级
0: 对，
1: 啊，那一开始孩子对于阅读的话，他会有排斥吗？
0: 我们孩子可能从小我就会习惯的陪他一起去阅读，那让孩子培养了这种阅读的兴趣。那我作为一名低年级的学生家长呢，我一直是认为小学一二年级是一个孩子识字启蒙啊、学习习惯养成非常黄金的时期，那也是那最好以及最轻松的识字方式呢，一定不是死记硬背，那可以让孩子去坚持阅读。那首先呢，咱们育虹小学是非常注重这个书香校园建设的。那把阅读融入到了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那让孩子，在从晨读到课外阅读，都安排得非常的科学。那给低年级的孩子也营造了一种非常浓厚的这个阅读的氛围，让我们家长可以知道孩子。这个年龄段应该读什么？应该怎样读？那其次呢？那班主任李湘老师呢，也会引导孩子去进行阅读。他教学是非常的专业和细致的，那对待每一位孩子都会格外的用心和负责。用心的会营造这种班级的书香氛围，会引导孩子在学校养成这种随手阅读的习惯，以及自主阅读的这种好习惯。那老师也会每周都会开展这种读书的这种激励活动，然后让孩子就会养成循序渐进的帮助孩子爱上阅读。
1: 是的，这都是一个过程，而且
0: 对。
1: 的话，我相信大家呢应该都在不断的实践当中啊，去积累经验。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的两位老师，一方面我觉得身份是老师，再一方面我们的身份也是妈妈啊，就更有发言权了。你看毕老师的话马上举手了，因为毕老师的话虽然说是育虹小学的老师，但是他也是一位2年级孩子的妈妈，所以说您看看，您作为老师又作为妈妈，会不会矛盾？有的时候。
2: 还好，我觉得整个过程中还是还好。你看，我们家是一个上中班的一个宝贝，还有一个上二年级的一个宝贝，正好中班是就是阅读启蒙阶段，不是说从小学开始启蒙，而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启蒙。我们这个阅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和学校老师配合好，就是因为这个你单方面靠家长的努力是势单力薄的，我们一定要和老师配合好，这样才能够事半功倍，对吧？就是我们孩子下大班上中班，就是他们幼儿园有一个就是每天阅读然后打卡，有积累一个小本100本，然后他会上墙，然后200本，然后得到一个什么奖励，然后孩子就会每天晚上确认妈妈今天晚上还没有跟我一块读呢。然后我们老大也是一样，在上学之后呢，也是配合着学校的班班共读的活动，他们马老师就在群里发了一次消息，说我们今天需要就完成任务一，读到哪页到哪页。那我就给孩子一说，我说今天马老师说了啊，我们需要读到哪页到哪页，他就立马乖乖的去读了。啊，如果单靠老师、单靠家长，就我这个家长的身份去说的话，可能这个力量会弱小一些，但是加上老师，这个力量绝对强大。所以一定要配合老师去完成这个阅读的这个任务。所以我们学校所有的年级、所有的班级都在结合我们这个新都区的这个班班共读活动，在有效的、有序的推展这个阅读。
1: 好，这是我们毕老师哈。那说到杨老师，杨老师的话，您看这任务更

0: 艰巨了。一方面的话呢，是作为两个孩子的家长，而且两个孩子的话又都是男孩，一个是2年级，一个是4年级，好像都是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过渡期
1: 对。
0: 啊。然后另外的话，杨老师本身呢也是一名高中的语文老师，所以说您看看这个身份多变的话，会在家里会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会有这种耳濡目染的影响，对吗？
1: 我觉得会，其实阅读我觉得它是不分年龄的，虽然每一个年龄读的书目不一样，但是从他甚至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输出，给他让他去听一些东西。我作为一个高中语文老师，我就记着靳宇轩小的时候，就是大概1岁多刚刚会说话的时候，我正在给学生讲《竹枝舞退琴师》那篇文言文，当初咱们高中的时候的第一篇文言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然后我就在家不断的给靳宇轩背这个《竹枝舞退琴师》，重要的事情说3遍，我觉得我跟他说了不止3遍，30遍甚至更多。然后印象特别深，我当时还录了一个视频，就是宝宝话还说不清楚，别人可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在背《竹枝舞退琴师》这篇文章，
0: 天
1: 是一
0: 哪！
1: 篇文言文，所以我就从那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欣慰的事情。可能他不理解，但是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慢慢时间长了，他接触的多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0: 那您看，您这么说的话，突然让我们感觉到哈，这胎教还是特别重要啊。就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然后听到了什么，也许对他以后成长的话，就会有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对，但是其实不光是胎教，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你看今天的话，我们请到了相当于4位妈妈啊，然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也是母亲节，特别想说一下，请问在家里面，爸爸到底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他在阅读当中会陪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光，或者说是会起到一个正面的作用吗？
2: 我们家的爸爸呢是相对比较好，你看他不陪着他读纸质的书，但是他会给他补充一些就是课外的资料，你就是引起他的兴趣，这点非常的重要。那孩子他就喜欢读军事类的书，然后科技类的书，科普类的书，他这些东西都源于爸爸对他的影响，他爸爸经常会跟他聊，然后会给他就是搜集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料，他特别感兴趣，所以他就把这个对视频的这个兴趣转移到了这个纸质的文字上面的兴趣，所以他能够拿这个军事方面的书呀，或者是科普方面的书，扔那儿坐着看半天。我觉得这是爸爸对他的一个正面影响，就是跟他聊。
0: 对，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哈，就是爸爸实际上当然这个功不可没，肯定有他的这个作用所在。有的时候的话，妈妈应该说是陪孩子陪得更多，但是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或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爸爸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用实际行动去展示了。你像男孩儿，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哈，这男孩儿的话，在小的时候可能跟妈妈会近一点，是不是长到一定年纪了以后，然后就突然之间跟爸爸就变得特别近了？
1: 这个我深有体会。我现在问我们家宝宝，你最喜欢的是谁？那永远是爸爸。虽然爸爸在石家庄工作，一周只有周末陪他们，但是爸爸的地位那是绝对高不可攀的。然后我有时候也在反思，我觉得我付出挺多的，为什么我得不到认可呢？后来我就想，可能爸爸跟他们聊的，他们更喜欢，这就是兴趣的力量。爸爸会告诉他们一些他，因为都有猎奇的心理，会告诉他们很多他们想了解的，比如车。比如科技、军事这方面的东西，他们就特别喜欢跟爸爸聊天儿。我觉得从这个爱好，然后也可以引导着他们去阅读。
0: 你看，说到这儿的话，真的就能让我们感受到哈，就是父母在孩子的成长当中，真的是不同的阶段会扮演一些特别丰富的角色。尤其你看，在这个亲子阅读或者亲子共读这方面，大家都承担了就是不同的任务哈。这个真的要感谢，我们就说很多父母真的是一种默默的付出，然后当然也少不了的是老师的引导啊，因为这个引导也特别的重要。好，那我觉得说到这儿，就想赶紧听听大家哈，有什么样的建议？比方说，在这个1年级到5年级，甚至是到了中学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些这个作品适合亲子共读？大家也可以聊一聊。这样，我们先问一下轩少妈妈，轩少妈妈作为1年级的话，跟孩子会读什么样的作品呢？
3: 那我是，比如说孩子在幼儿园的阶段呢，他肯定是读绘本是多一些。那我们是从 上了一年级，就是小学一二年级吧，它是从绘本转变到文字读物的这种一种过程、
0: 嗯、
3: 那我们给孩子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是的，
3: 那
0: 这个就是怎么说，从这个读物上开始。
3: 对，从读物上开始，
0: 然后从有画面，
3: 对，从画面，从图文。

0: 结合注音的读物，以及就是这种漫画形式的，然后连环画，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有兴趣。首先，兴趣是第一位，那其次呢，就是很多孩子他会就是猛一下看这种文字类的读物，他会很有挫败感，就是感觉到哦，很多字我会不认识。那首先我们就是要培养孩子的一个阅读兴趣，不要让他有这种挫败感，不要他有这种畏难情绪。
1: 好，那就是这是轩少妈妈作为一年级哈，那二年级来毕老师，
2: 又到我了是
1: 啊，
2: 吧？
1: 对，
2: 其实我们孩子是有一个这个过程的，因为俺老大其实没有上过学前班，他对他来说是没有基础的，他一年级的识字量是很少的。那我们就是以我陪他读，然后包括找一些就是配合学校的班班共读以及相近的字让他读。你比如说一年级他读的那个《一园青菜成了精》这本童谣特别有趣啊，就是因为是他上大班的时候幼儿园读了，那是一个绘本，但是他上了大班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童谣的合集，他只是这个名字，他是里面的其中的一篇。那么他就由这一篇带动了整个一本书的阅读，因为他觉得童谣朗朗上口，他就愿意去读啊。这就是为什么一年级的孩子推荐，包括我们的课本推荐的也是，快乐读书吧里面也是，读读童谣和儿歌，因为这些东西朗朗上口，适合一年级识字量比较小的孩子去读
1: 然后到了
2: 啊。
1: 高年级了，接下来的话，杨老师，这是四
3: 好，
1: 年级的
3: 我
1: 家长。
3: 是四年级的家长，我想说一说现在静轩他特别喜欢爱看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半小时漫画《中国地理》，我现在给他选的都是漫画形式的，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相对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输出的话，如果全是文字，他可能会刚才轩少妈妈也说会有畏难情绪，所以我觉得图文结合会更让他容易理解，然后他也更有兴趣，更愿意去读。还有一些比较猎奇的东西，比如半小时漫画《故宫》，我有一次带他出去玩，我就听他跟同学在聊，说你知道故宫里边有三个地方没有开放，你知道是哪三个地方吗？我当时就特别震惊，我就想，我也不知道。我说现在没有文化都不能出来交朋友了。
1: 你看，有的时候就是通过读也好、听也好，包括写也好，这些的
3: 对，
1: 话都能够促进孩子的这个成长记忆。
3: 是
1: 好，
3: 的。
1: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张群啊，我们的玉航妈妈，这是作为这五年级的家长。
4: 五年级孩子来说，他的自主意识就已经比较强了。他除了咱们那个快乐读书吧的一些书目之外，他还会自己要求一些书。您像最近他看的那个《三体》，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本书没有？
1: 哇，都已经在看《三体》了。
4: 对，这种书他就现在已经纯文字性的，他已经很愿意去看了。甚至一天你除了叫他吃饭，他不出来都行。他最近之前还看过《哈利波特》、《福尔摩斯》这一类的小说，他更喜欢这一类的题材。相对于那些科技跟恐龙这些，像武器啊，他也特别的热爱，可能男孩子嘛。
1: 应该说到了高年级之后的话，好像是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2: 对，
1: 啊。好，那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也欢迎我们的四位嘉宾哈继续来畅聊。孩子不仅是愿意读，实际上有的时候的话，他也可以转化成的是写，甚至是转化成的就是未来的表达。因为读的话是基础，最后我们希望可以在听说读写方面都能够全方位的发展。好，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5: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故君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6: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5: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7: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8: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9: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5: 电波相伴，岁月悠长，少年自有万丈光，成长皆为恩赐方，以身为伴，加倍成长。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恩赐方，我是主持人郭涛，让我们一起汇聚向上的力量。
1: 让我们一起汇聚向上的力量。北京时间下午的18:04，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调频88.5兆赫，调频90.3兆赫，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下午的5:30到6:30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是的，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周三，也是成长圆桌派的环节。我们请到了四位嘉宾，分别呢是我们玉红小学的家校联动中心的成员，也是2年级7班的班主任啊，毕林燕毕老师。同时的话，我们还有三位家长啊，分别呢就是我们的杨子莲，还有呢张群以及宣少妈妈。好，我们再次欢迎四位啊，欢迎。是的，我们在这儿的话依然是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拨打呢213-0233、213-0244、213-0255。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分百郭涛啊，五个字百分百郭涛，您可以实时的留言互动。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视频号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好了，我们再次呢问候我们的四位嘉宾哈。刚刚也在说了，那孩子呢从小养成了一个朗读的习惯，阅读的习惯，然后慢慢的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把它转化成一种能力啊，比方说要动手写，以及要动嘴说，就是如何的去表达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毕老师哈，在咱们玉红小学应该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做得非常的实在啊，也是特别鼓励大家，就是除了我们要阅读之外，更重要的实际上也是要有写的能力，
2: 对，输出的这个能力。其实我们二年级现在就是对于输出嘛，重点是写话，然后还有就是口语交际，让他表达出来。那么因为我是语文老师嘛，孩子在上课的时候，你比如说他回答问题，他偶尔他会说出一个哎特别新奇的词儿，或者是一个其他学生不知道的字，那肯定是他自己阅读得来的。我就会哎演着他往外说一说，让他多表达，然后很多同学也会把他自己在课外了解到这些知识点写到他的写话里面，因为他们现在还不是写作文，而是写话，就是写的简单的几句话，看图呀，或是根据一个话题这样聊。所以就是我们平时在上课的时候抓住这样的话头，会鼓励孩子们去增加课外的阅读量，表扬他们，通过这种激励表扬带动他去增加自己的阅读。
1: 说到这儿的话，我想问一下哈，几位家长应该也会有同感，就是孩子会不会有这个写日记的习惯？
2: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培养孩子写日记了，我们二年级的
16: 我们也是一直在做。我是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们两个记育儿记，刚开始是我写，我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给孩子写育儿记，是我在写，我写完了读给他们听，然后在他们听的过程中他们会给我提一些建议。比如我就记着有一次我说带他们回老家去砍菠菜，然后我用了一个砍字，当时金宇泽就跟我说，妈妈这个砍不合适，砍应该砍特别粗壮的东西，你应该用割。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件事做得非常有意义，因为他已经在跟我一起推敲文字了。然后现在我就是让他们去努力的把自己这一天说一说写一写，
3: 然后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
1: 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说有共同的经历，然后呢又把这个感受能够通过笔的方式，纸笔的方式能够记录下来，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定会在孩子心目当中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真的是落地生根哈。然后我们当然还有两位家长的话，你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孩子在这个写的这方面，包括在说啊，是跟家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特别害怕

0: 些感受，那慧哥我会问问他，你读完这个故事之后，这篇故事讲了什么内容啊，或者说某一个情节你觉得他有些问题，会我们之间会进行探讨与交流。
1: 是的，那我们更想听听我们玉航妈妈啊，因为玉航妈妈的话，一个是一年级的孩子，还有一个是五年级的一个宝贝，就是这两个孩子的话，他会不会在性格上有一些不一样，或者说是他会不会有一个会特别愿意跟您沟通，有一个会选择或者就是逃避回避跟您沟通这个事儿呢？
2: 在沟通上，两个孩子都还是非常愿意跟我沟通的，尤其是开车接他们回家路上，小嘴都叭叭叭不停。但是在写作上，我们老大特别喜欢看书，可是输出上确实有所欠缺，他的作文上跟表达能力上没有那么好，但是在知识面上可能看书这方面就应用出来了，他的知识面特别的广。就比如说我们去年去都江堰，然后没有请导游，当时我们就看那个鱼嘴堤那儿，就是一个普通的堤岸嘛，就看不出来它有什么，但是孩子就能跟我说这是四六分水，就开始给我讲它这里面的原理。那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就知道他看书还是有用的。但是我们老二他在这个表达能力上就非常的强，可能他读的这些绘本啊故事，他就会把这些词语应用到生活中，就是非常的能体现出来。所以老二两个孩子性格不一样，同一个妈妈带出来的，他也阅读和亲子阅读对他们身上的这个
1: 影响
2: 也
1: 不一样，
2: 也是不一样的。对对，
1: 你看这有的时候也算是家长的一个成长的烦恼啊。你看一方面我们要一碗水端平，手心手背都是肉，再一方面呢我们又特别期待两个孩子，又不能说完全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总之呢就是希望在这个变化当中也能体会到孩子的他的精彩世界。那你看刚刚我们的几位家长包括老师哈也提到了，然后两个孩子的这个相处，然后轩少妈妈这里边给到你了，你目前只有一个宝贝儿，
0: 对，是的。
1: 那这个我得冒昧的问一句，有计划再要一个吗？这哇，突然感觉像婆婆公公的上身一样，
0: 对，好像换了一个栏目，
1: 对，很冒昧啊，就是有这个计划吗？
0: 目前还没有打算。
3: 好难回答。
0: 对，好难回答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不过就是不仅仅是妈妈要考虑的，实际上更重要的还是要问问孩子，甚至是要问问爸爸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这个有幸，我们也请到了就是轩少的爸爸，也就是您的爱人。因为这个轩少妈妈的爱人就是在部队工作，所以说也非常的辛苦，然后平时呢也确实没有过多的时间能够陪伴孩子啊。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通过我们的节目，也给我们这个宝贝儿刚刚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就坐在我的旁边，也希望用这样的机会呢跟爸爸有一个交流。好，轩少你离话筒近一点点来。好，轩少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你说大家好。
4: 大家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是玉红小学一年级二班的王轩少。
1: 哇，你看声音也非常的好听。那此时此刻的话，在电话的另一端啊，轩少爸爸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接听啊我们轩少爸爸的电话。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是轩少爸爸是吗？
5: 是的、
1: 您看这个我们的节目呢用这样的方式哈，让孩子跟您有了这样的一次特别的交流。首先我们也请您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打声招呼啊。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老师们好，很荣幸能够连接咱们这个成长N次方栏目，也很感谢咱们玉红小学老师对孩子的培养。我是王轩少的爸爸，目前在这个部队工作。现在由于这个任务原因，现在在隔壁滩，可能信号不是很好，还请那个各位见谅。
1: 好，目前的话信号还是非常的畅通。那今天呢您打来电话，我们也想促成一件事儿，我们想问一下哈，这个轩少啊，平时的时候跟爸爸交流的多不多啊？
4: 多。
1: 啊，那就是跟爸爸交流，有没有跟爸爸一块儿阅读过？
4: 有。
1: 那在阅读的时候或者是在跟爸爸交流的过程当中，爸爸有没有给你特别的讲过什么样的故事让你印象深刻呀？
4: 有。
1: 比如说什么故事呢？有没有带你去就是感受一下这个，就是你喜欢什么？
0: 是不是有去过军营的图书馆？是不是？
4: 是
1: 啊，对，在部队的图书馆还一起跟爸爸这个有过共读的时光，是不是？
4: 对对。
1: 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借用这个节目。

0: 目的时间，我们特别想促成一件事儿。那我们请宣少跟爸爸的话，通过电波的方式，然后我们完成一次亲子共读，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你跟爸爸商量商量，你们要共读一篇什么作品啊？
1: 沁园春雪。
0: 孩子已经准备好了，问一下宣少爸爸，您准备好了吗？
2: 好的，没有问题。
0: 您知道吗？我跟您先透露个小秘密，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我问一下宣少，我说你准备好跟爸爸共读什么了吗？宣少说我要读这篇作品，然后呢，我说那你有没有信心？然后宣少说那我不知道我爸爸表现怎么样，所以说你要对你爸爸更有信心，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的话，时间交给你们父子俩，好，准备好，你们一起起个头，好不好？沁园春雪，预备起。
2: 北国风光，
1: 千
2: 千
1: 里
2: 里
1: 冰
2: 冰
1: 封，
2: 风，万
1: 万里
2: 里
1: 雪
2: 雪
1: 飘，
2: 飘，望
1: 望
2: 长
1: 长
2: 城
1: 城内
2: 内
1: 外，
2: 外，
1: 惟
2: 惟
1: 余
2: 雨
1: 茫
2: 茫
1: 茫，
2: 大
1: 大
2: 河荡
1: 河上
2: 下，
1: 下，
2: 顿
1: 顿
2: 失
1: 失
2: 滔
1: 滔
2: 滔，
1: 滔，山
2: 山
1: 舞
2: 舞
1: 银
2: 银
1: 河，
2: 河，
1: 原
2: 原
1: 驰
2: 驰
1: 蜡
2: 蜡
1: 象，
2: 象，
1: 欲
2: 欲
1: 与
2: 与
1: 天
2: 天
1: 公
2: 公
1: 试
2: 试
1: 比
2: 比
1: 高，
2: 高，须
1: 将
2: 晴日。
1: 日出
2: 看红装
1: 红
2: 素
1: 素
2: 裹，
1: 裹，
2: 分
1: 分
2: 外
1: 外
2: 妖
1: 妖
2: 娆。
1: 娆。
2: 江
1: 江
2: 山
1: 山
2: 如
1: 如
2: 此
1: 此
2: 多
1: 多
2: 娇，
1: 娇，与
2: 引无
1: 无
2: 数
1: 数
2: 英
1: 英
2: 雄
1: 雄
2: 竞
1: 竞
2: 折
1: 折
2: 腰。
1: 腰。惜
2: 惜
1: 秦
2: 秦
1: 皇
2: 皇
1: 汉
2: 汉
1: 武，
2: 武，略
1: 略
2: 出
1: 输
2: 文
1: 文
2: 采，
1: 采，唐
2: 唐宗
1: 宗
2: 宋
1: 宋
2: 祖，
1: 祖，
2: 稍
1: 稍
2: 逊
1: 逊
2: 风
1: 风
2: 骚，
1: 骚，
2: 一
1: 一代
2: 代
1: 天
2: 天
1: 骄，
2: 骄，
1: 成
2: 成
1: 吉
2: 吉
1: 思
2: 思
1: 汗。
2: 汗。
1: 只
2: 只
1: 识
2: 识
1: 弯
2: 弯
1: 钩
2: 弓
1: 射
2: 射
1: 大
2: 大雕，
1: 雕，
2: 俱
1: 俱
2: 往
1: 往
2: 矣。
1: 矣。
2: 数
1: 数风
2: 风
1: 流
2: 流
1: 人
2: 人
1: 物，
2: 物，还
1: 还
2: 看
1: 看
2: 今
1: 今
2: 朝。
1: 朝。
0: 哦，好，掌声送给他们，很棒啊！怎么样，爸爸表现怎么样？
1: 很好。
0: 那选手，给爸爸打个分吧，满分100分，你要给爸爸打多少分？
1: 100。
0: 哎呦，就100了，那下一次呢？下一次争取的时候，我们还跟爸爸有这样的机会，好不好？
1: 好，
0: 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想给宣少说两句话。
0: 可以啊，哎，您请说，
2: 哎，儿子，这首诗是咱们毛主席率中央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渡过黄河，准备对日作战时写下的。他当时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他登高望远，面对苍茫大地，胸中豪情激荡，写下了这首诗。我希望啊，你也要像毛主席一样，要有一个宽广的胸襟和这个不怕困难的勇气，好不好？
1: 好。
0: 那就是一定要像，也可以像爸爸一样，或者像很多我们的优秀的战士一样啊，能够让感受到那份坚毅，也感受到这个男子汉，好不好？这样的一种力量。
1: 好的，
0: 好，那宣少也非常有信心。那这样，那你也给爸爸说两句，好不好？然后我们就要这个要让爸爸去工作了，好不好？然后你再跟爸爸说两句，来，你可以说你最想跟爸爸说的话。没想好，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今天的表现已经非常棒了。那期待着爸爸能够回家，然后期待着你们全家团圆，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也谢谢宣少爸爸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感谢您。
2: 哎，感谢你。
0: 好，那先聊到这儿，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聊。宝贝儿非常好，今天也非常非常的优秀啊。当然，我们现场的话还有其他的老师和家长，那我们改天再聊好吗？
2: 好嘞，好嘞。
0: 哎，好，谢谢您，再见。
2: 哎，再见。
0: 是啊，刚才的话，我觉得通过这个连线，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那种伟大的爱。就是无论是妈妈的爱还是爸爸的爱，都是那么的无私，然后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都是特别的重要。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可以来总结一下哈，我们的几位家长，尤其是老师，时间过得很快，你看一眨眼就过来了。那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小话题想跟大家去探讨，那就是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随着长大，然后我们会面临的是，这个电子设备会更加的这个丰富。实际上，大家有的时候在选择，我们到底是坚守住纸质书的这个阅读，还是要拓宽思路，能够接受电子书带给我们的这一份丰富？我们首先还是请毕老师来说一说啊。
3: 作为老师呢，我现在是给学生

0: 传授的理念是不能看手机。我觉得现在对于二年级的孩子啊，就是我现在所处的是二年级，他们对于手机的把控能力是比较弱的，
1: 嗯，
0: 所以我对于他们是不要看手机，现在是拒绝，因为我觉得他的弊大于利。他们没有自控能力。那这个假期呢，正好我们班有一个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这个孩子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他过了假期之后呢，奶奶突然就拉着我说，毕老师给你反映个事情，这个孩子假期之后回来不听话了，天天玩手机，迷上手机了，就过了一个寒假。说孩子现在有时候为了玩手机甚至是推奶奶打奶奶，出现这样的行为，
1: 嗯，
0: 然后奶奶挺伤心的，岁数也挺大的，头发都白了。后来说，然后说你别管了，这个事儿交给我，我就把这孩子拉到跟前，我说奶奶给我反映这个问题是不是存在？说是。孩子他现在小，他特别听老师的话。我说你看这个手机对你已经造成了伤害，是不是？我们玩是一时的，可是破坏了我们亲子之间的感情，还影响了我们的学习。因为回家他不听奶奶的话，不学习了，光摇手机。而且还打奶奶，就出现了这样的行为了。
1: 嗯，
0: 所以我就给孩子好好做了做工作，然后我就是也把孩子给就是说的感动哭了。我说这个，嗯，这个手机现在这个弊已经远远大于你玩的那个痛快了。
1: 嗯，
0: 然后是不是也影响我们学习了？是不是奶奶那么大岁数，天天接送你，天天照顾你，多不容易？是不是我们要体谅老人的不容易？爸妈那么忙，是不是？因为平时都是他奶奶管他。哎，后来孩子回去改好，过了几天之后，奶奶又把我拉住，说毕老师搂住孩子说。现在孩子可好了，现在那个天天知道有什么好吃的先给奶奶吃哦，先给奶奶端饭，现在可好了。所以就是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也建议在作为老师的身份一定要及时和老师沟通。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老师一两句话跟孩子一沟通，这事儿就解决了。家长特别难对付的这个事情，但是到老师这儿，哎，可能给孩子三两句话就沟通好了。
1: 实际上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困惑啊，就是自己啊，如果说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那么的严厉，甚至有的时候孩子他就会很逆反，你越严厉反而会造成的是他越来越不听你的话，
0: 对，
1: 就会导致这种就是好像是副作用。
0: 嗯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发挥了我们这个家校联动、家校沟通的这个优势了，一定要跟班主任及时沟通。
1: 对，
0: 班主任非常会做思想工作的，而且孩子也愿意听。
1: 你看杨老师就有话要说。
2: 对，我就想说家校合作太重要了。
1: 嗯，
2: 然后我们一定要跟老师配合好。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咱们玉红小学每周三，也就是今天都是无作业日，
1: 嗯，
2: 也就是上两节课，孩子们就可以去玩。现在打火拳估计都是穿玉红校服的孩子们，
0: 对，
2: 因为要给孩子们一个活动的空间放松的空间。然后第一次无作业日的时候，我们四年级六班的陈经理陈老师就在群里发了一段话，说无作业日是让孩子们活动，不是手机日，凡是手机日的家长给我打电话，我陈老师马上到。
1: 嗯，
2: 我就觉得老师太给力了。
0: 嗯，这个是我们玉红，这就是国家响应了这个健康第一的理念之后呢，我们玉红积极跟进，这学期推出了这个健康育红活力成长的这样一个这个主题活动，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周三是我们的无作业日，孩子可以出去撒欢，所以打火圈基本上全都是我们的孩子。
1: 对，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应该是抛开手机，然后我们要回归大自然。
2: 对
1: 啊，或者我们也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多的可能。实际上大家的话，有的时候想想，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2: 是的，
0: 对。
1: 好，那我们另外两位家长的话，有什么样的感想，也可以总结一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就几分钟的时间了。
3: 嗯，好的。我作为一名低年级的家长，我也是不建议孩子去接触电子书。首先，我自己本人是不看电子书的嘛，然后。其次就是孩子在低年级过程中，他其实是在培养一个读书习惯，就是深度阅读的这种能力。
1: 嗯，
3: 那肯定是纸质书是最佳的选择。那在孩子识字认字的过程中，包括他专注力方面，还是我个人还是建议读纸质书会好一些。对
1: 对，这就是一个言传身教的过程。
0: 嗯嗯，
1: 啊，好，那张群啊。
4: 嗯，在高年级阶段，我对两种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4: 因为虽然纸质，我们孩子其实他更喜欢读纸质书，因为纸质书能让孩子更加投入、更加沉淀的去阅读，让大脑跟这个书本发生碰撞。
1: 嗯，
4: 但是在一些有一些情况下，比如说旅行和一些出去玩的时候，他也很喜欢看书，在车上时间很长但也很无聊的时候，带一个电子书也是挺有必要的。
1: 嗯，
4: 而且电子书不一定是指手机，还有一些墨水瓶的那种
2: 设
4: 备。
2: 对
4: 对对。
2: 嗯
4: 嗯，所以这种的时候，对他有些书只读一次，那些小说他就可以在这种墨水屏上去看一下，成本也比较低，也比较经济。
1: 嗯，
4: 所以我觉得两种方式我是都可以接受的。
1: 嗯，是啊，我觉得现在的话，这。

0: 的方式有很多，方法也有很多，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引导，也在于怎么样的让孩子能够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当他们可能长大了，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啊。当有了一定判断力的时候，他们也就会去更加正确的去选择适合他们的方式啊。实际上，我们今天更多说阅读，最后的话，实际上我们真心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打好基础，因为咱们玉红小学特别注重的是根基文化
1: 对对，
0: 啊。
1: 培根筑基。
0: 对，所以说这个打好这个基础的话，在向上发展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无限可能。那最终的话，我们希望孩子都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小学生活，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啊！我们也特别的感谢像轩少一样啊，这些可爱的宝贝们，在玉红小学呢能够健康的成长，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几位妈妈啊走进直播间，当然还有一位爸爸远程哈哈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家长吧，能够感受到这份成长的力量啊，也能够感受到这份成长的责任，哎，让我们家校社连同协作，哎，能够去解除这所有的烦扰，也能够打开心扉。啊，能够啊开诚布公的去交流。好，那最后的时间，我们也感谢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明天的话，我们还有一位名师也会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呢继续分享。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
1: 好，
0: 好，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明天的下午的17:30，我们的名师呢是玉红小学的张兰英老师，就会走进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好了，稍后的时间的话，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综合广播，将会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4: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届公证处地址：河北省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5: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

0: 从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1: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3: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5: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6: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7: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 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8: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0: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9: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2: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4: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13: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5: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6: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15: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7: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8: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食巷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9: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8: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食巷开业不到两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9: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8: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8: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21: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20: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22: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23: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24: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25: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上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24: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1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6: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27: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26: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27: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26: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8: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

0: 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2: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3: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
5: 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

0: 机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以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每一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
1: 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
2: 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 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服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 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 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至1.5%的增值税优惠。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游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0: 这次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铃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9:00。

装作一切平静如旧。

含羞的口气谈论着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去，总有一点荒唐的经历。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了就大块的吃肉，后来摔了跟头，跌到今宵一身泪就完了，梦想的祈求能够平安的活着，我需要做个英雄。

太柔软的动物活在壳里发誓抵抗，最后不过丢盔卸甲慢慢的顺从。我们都是很渺小的动物，不足道如果想要快乐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的委屈，受给自己这么苟且的活着。我们都是很那个的动物，活在自己身边，怎么看着怎么干着怎么凑合怎么快乐的活着。

情是我和你一样狂，天不怕地不怕，大碗喝酒大块的吃人，觉得摔了跟头老了，变得今宵一身危机，忘了梦想的气球能够平安活着。

太柔软的动物，活在颗粒化石抵抗，最后不过丢盔卸甲，慢慢的生存。我们都是很微小的动物，不足道如果想要快乐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点委屈，受点罪，这么苟且的活着。

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的累，亲手的自己这么高高高阶，但活着我们都是很那个的动物，活在自己身边，怎么看着怎么干着怎么凑合怎么快乐的活着。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

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0: 产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

0: 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1: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5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

0: 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4: 4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3: 郭富成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5: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7: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

0: 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4: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5: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4: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6: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4: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7: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8: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7: 对，
4: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9: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1: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0: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2: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

0: 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5: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7: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5: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8: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9: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0: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5: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1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5: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9: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5: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7: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3: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3: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继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哎，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立案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立上了。
4: 什么时候立的案呀？
3: 4月27号。
4: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现在正往下走呢吧，应该。
4: 行，好的，下面是。
3: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什么时候可以立案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已经立案了，现在，后边直接就下一个通知，什么时间立的案，什么时间开庭。
4: 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好，谢谢啊。
4: 不客气，再见啊。
5: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哎哎。
4: 哎，你好，你咨询立案时间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后来立案。
4: 什么时候立的案呀？
5: 立案上个星期还是什么的，反正问题解决了，我立案了。
4: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其他没有了。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
4: 哎，你好，您咨询立案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我们这个案件他已经做调解了，出调解书了。
4: 有进展了是吧？
6: 对对对。
4: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其他问题了，就是说现在就差那个诉讼费还没我们退的。
4: 行，好的，那您关注一下，有问题还可以和我们继续联系。
6: 好嘞。
4: 好，再见啊。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8: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在咱们的生活和经营中，无论是买房卖房还是企业间的生意往来，最怕的是什么？往往是我钱付了对方不认账，或者我货发了对方不给钱，这种信任危机有时候会让一笔好生意陷入僵局。那么有没有一个机构能充当中间人，既能让卖方放心，也能让买方安心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公证处的一项核心职能，担保性提存，看看它是如何为咱们的资金上一把保险锁的。担保性提存是交易双方互不了解时，买方把钱先寄存在公证处这个保险柜里，设定好支付条件，等卖方完成了约定的义务，这笔钱再由公证处放给卖方。在整个过程中，公证处是独立的第三方，不偏袒任何一方，严格按照法律和约定来监管这笔钱。这项操作在法律上有明确的依据，根据司法部发布的提存公证规则，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公证具有保证债务履行和替代其他担保形式的法律效力。可能光说概念大家觉得抽象，我给大家来讲个案例。有位张老板，他转让自己公司52%的股份，价值200多万，买家担心我钱给了你不配合我办过户怎么办，那张老板也担心我过户手续办完了你尾款不给怎么办。后来他们找到公证处办理了担保性提存公证，买家把200多万打进了公证处的专用账户，双方约定只要张老板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公证处就立马把钱打给张老板。这就是担保性提存最核心的魅力，它解决了交易中的最大痛点，信任问题。其实这种模式不仅用于股权交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更常见。比如咱们邢台很多企业和外地甚至国外做买卖，买方担心付了款

0: 但收不到货，卖方担心发了货却收不到款。引入公证资金监管后，买方把货款提存到公证处专用账户，相当于给这笔钱上了双保险，在收到货物前谁也不能动这笔钱。交易完成后，公证处依据约定直接划转货款给卖方。公证处作为法定的提存机构，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公证处设有专门的提存账户，受司法行政部门和银行的严格监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挪用。所以如果您在邢台遇到了涉及大额的生意往来，只要担心资金安全问题，都可以来到邢台市首进公证处申请办理担保性提存公证。首进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首进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

0: 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结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5: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总工会，带队负责同志是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韩立峰。韩主席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7: 好，主持人好。
6: 也向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7: 好，电视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邢台市总工会副主席韩立峰。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航风热线这个平台，通过平台呢和大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把我们邢台市总工会2026年的一些优惠政策和咱们要做的一些重点工作给大家说清楚、讲明白，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对我们市总工会进行监督。我们也真心的想倾听一下广大职工的一些建议，希望通过你们的建议呢，让我们工会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一个层次，提高一个档次。好，谢谢大家。
6: 好，再次欢迎韩主席。今天和韩主席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总工会宣教和网络工作部部长李华杰，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刘玉冰，市总工会企事业发展和技术协作中心副主任侯宇。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网络，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职工帮扶和职工救助以及工会福利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市总工会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馈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韩主席，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们关注了一下市总工会近半年以来的相关的工作的开展和一些活动开展情况。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工会的活动特别的多。你像每次到这个春节前，还有元旦前，还有五一之前，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假日这个附近的时候，都是市总工会的一些繁忙的这种重点的时候。除此之外呢，也会看到有一些救助帮扶的活动，大家也都在踊跃和积极的去参与。总的来说，今年2026年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怎么去安排和部署的？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先了解一下整体的工作好吗？
7: 好的，主持人啊，下面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的重点工作部署情况啊。那么2026年呢，我们邢台市总工会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和省总工会的工作部署，牢牢地把握思想引领、服务发展、民生保障三大核心。我们要重点抓实思政铸魂、筑起赋能、暖心服务、阵地建设和权益维护五大板块，团结带领咱们邢台市广大职工建工十五五，奋进新时代，主要是为咱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的建设做出我们工会的贡献。具体来说呢，我们要重点抓好五方面的工作啊。第一，就是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凝聚起职工奋进的力量。第二，是凝聚高质量发展首先呢，要建强我们的工匠学院，同时呢，用好河北省企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条例，办好我们的劳动和技能竞赛，为邢台市绿色转型发展助力。第三，是坐实民生保障把医疗互助、送温暖、送清凉、就业帮扶等各项工作办实办好。第四呢，是升级我们的服务阵地，我们今年要重点打造邢台市十分钟文化服务圈，让职工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文化、健身、休息、关爱等服务。第五呢，是筑牢维权的底线，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总而言之，2026年呢，邢台市总工会的工作就是要围着职工转，盯着实事干，让广大职工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6: 韩主席，您刚才把整体的工作呢给大家去做了一个介绍，我刚才也在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在仔细的去听这个相关的一些方面，确实我是能从中呢感受到我们涉及的这个方面呢比较多，不只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的一个救助还有帮扶，以及大家呢所平常所看到的自己看到的一些活动而已，它是贯穿着整个一个流程，就像您说的，我们包括有一些这个活动阵地的建设，您刚才说是一个15分钟的一个圈等等等等啊，我相信这都是有些具体的内涵。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您对哪方面的工作呢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和韩主席进行沟通和交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络平台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呢关注的是职工医疗互助，那这个呢是有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大家关注的点，就是小投入大保障，一人参保全家受益。那我也仔细看过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权益的这个受益的这个范围，好像也是说一个人交，然后呢家里人如果说有特殊情况的话会得到这个相应的救助。那具体是怎么回事，谁能够参加的救助的这个范围是什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我们相关的负责同志，有请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刘玉冰刘部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医疗互助这方面的具体的政策信息。好，刘部长，请您给大家解答一下大家所关注的疑惑点。
8: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职工医疗互助这项活动啊，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这项活动呢是由市委市政府和省总工会的领导在他们的领导下，由工会具体组织个人，然后那个他们是自愿参加的一项非营利性 的一项互助活动，这项工作呢是一个公益性的，然后它的目的呢是在于提高职工的医疗保障水平，解决职工看病难、看病贵、个人负担重的实际问题。那么下面呢，就大家呢关心的几个问题啊，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它的这个参与的群体，那么它的参与群体是在我市凡是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机关、在职职工都可以参加，包括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啊，这个是都可以参加的，只要是你建立了工会组织，它是职工啊，都可以参加。第二个呢，它是它这个缴费标准，缴费标准是咱们是每年每人不低于80元啊，这是一个缴费标准。这个缴费标准呢，可以由行政、工会、职工共同出资啊，也可以由职工个人出资。第三个，它是办理方式，办理方式由这个你的这个职工的这个基层工会来统一收缴啊，交到他们这个你的隶属关系由市县职工服务中心啊，这项工作呢是我们是现在是不接受个人的这个交助了这个互助金啊，都是由这个集体交到你的这个市县职工服务中心。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救助期，这样活动的救助期呢，它是受理期它是2年，救助期是1年。简单来说，比如说今年的那个二六年我们参加这项活动了，2026年的1月份到12月底，这然后这个期间呢，这是一个周期，也就是在这个周期发生了这个有这个大病了、重大病了，能符合救助条件，这个是都可以了。但是它的受理期呢，就是可以到明年的12月底啊，也就是2年是都可以来申报这项工作了。应该说这项活动呢，到今年为止，到2026年了，已经开展了16年了，啊，累计惠及职工是8.2万人次，啊，咱们2025年全市的一个缴费，一个参加活动的人数大概是在23万人次，23万人，它的募集了资金是1968万元，啊，2025年呢，咱们是先后救助了职工以及职工家庭，一共是6600余名。啊，职工或者职工和职工家庭，有效化解了职工的这个看病难、看病贵、个人负担重的问题啊。
6: 刘部长，您刚才去介绍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比较这个详细，而且呢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疑问，包括您刚才说1年期限和2年的这个时间范围，这个一开始还确实是大家不太理解哈，这个是不是就是当年参加当年有效？但是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时效性哈，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读，这一点大家明白了。另外呢，您也提到了说是目前呢是不接受个人的这个申请，然后是以这个单位企业或者是事业单位以单位的这种形式统一去参加。那这个其中呢，其实还是大家有一些这个疑问的，比如说哈，我中间插一个小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农民工是吧，也可以去参加，那参加的这个主体是在哪儿呢？它是以自己所在的这种施工的企业、施工单位，还是说有什么特定的这种组织去参加？这一点您能再介绍一下吗？
8: 可以。关于农民工呢，他现在是就是比如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外地的职工在邢台啊来参加咱们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建筑工地啊，这是大家最普遍的一个问题。建筑工地呢，他们第一个他们有这个他们相应的行业工会啊，你可能是这个职工数比较少，他可能是他没有建立工会，但是他有行业工会，哎，你可以根据你的行业工会来参加这样活动。第二个呢，就是他也可以通过住建局的工会啊，住建局他管理的这个一些那个建筑工地啦等等了是吧，他们这些有农民工的，哎，他们也可以参加到他们这个单位的这个募捐活动，也是可以的。
6: 好，谢谢您，谢谢您，您对政策的这个了解非常的这个深刻哈，然后给大家去介绍的时候，也是能够去解答到大家的这个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如果大家还有哪些具体的疑问，也欢迎进行及时的补充和交流。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网络平台，大家呢还是对救助的这个标准是比较这个关注的。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人参加全家受益，那这个救助的标准肯定是有标准的哈。具体来说的话，分为哪几类？怎么去这个确定相关的救助标准？
8: 好，现在目前呢，咱们是目前是分为4类。第一类呢是咱们参保的职工本人，职工本人在二级医院首次确诊15种疾病的，首次确诊15种疾病， 然后可以那个申请一次性救助金是7000元，啊，第二类呢是职工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啊，也是在这个二级医院，首次确诊食物中毒疾病，

0: 可以申请6000元。第三类呢是职工的父母啊，参保的职工父母啊，也是他如果说啊首次确诊手中疾病，可以一次性申请3000元。第四类呢是职工的本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他没有，他不是这个食物中致病以内，他是以外的病，但是呢，他这个费用，这个超过了30000元，啊，他四付了费用超过了30000元，然后呢，他也是可以按照比例，这个比例呢是6%，啊，最高是申请到6000元的一个救助，他是按照比例申请的，在这四项里边呢，其中前三项就前三类，他是。他是不看你的这个住院花费了，这个金额，你只要是啊，这个在这个食物中疾病之内就可以直接申请。那么第四类呢？第四类是这个，他就是以外的这个病，啊，以外的这个病，他是看你的，这个总花费只要是哎超过了这个咱们这个规定的线啊，咱们就可以按照比例6%，咱们就可以申请，最高是申请6万元。
1: 好，谢谢您，谢谢您给大家做的相关的解读和介绍。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疑问，或者是您已经发生的相关的需要救助的事项，也欢迎大家和刘部长进行沟通和交流。韩主席，您看刚才刘部长介绍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呢，非常的详细，我们大家呢也对市总工会的一些工作的开展呢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今天节目开始前，我们也在谈到哈，市总工会有诸多的一些活动啊。您像有一些亮点活动呢，是我就注意到有一些像周末的骑行活动啊，还有一些文艺的一些汇演演出活动。那说到文艺汇演呢，在前一段时间，我特别关注到了，应该是有一场大型的活动在我们邢台去举办，然后呢，这个其中呢，有很多有分量级的这样的这个重磅的嘉宾也来到了我们的邢台。所以我是想问一下，这个活动的承办，这为什么会是我们邢台在承办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这种工会的这种活动？那这种活动今后还有可能再去举办吗？您介绍一下情况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在五一到来前夕啊，我们邀请了全总文工团到我们邢台进行了慰问演出啊。可以说这场演出呢，说起这场演出，至今我还非常的激动。演出的场面历历在目，歌唱家嘹亮的歌声，悠在耳边。一般咱们一线的职工朋友们啊，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啊，像这种国家级的演出、文艺汇演，咱们看到的都比较少，只能从电视上进行观看啊。那么在今年五一到来之际呢，我们专门邀请了全总文工团到我们邢台，走进我们邢台进行慰问演出。在4月30号晚上呢，在全城礼堂，举办了"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演出，这也是我们市总工会送给咱们全市广大职工的一场文化福利。当天的阵容呢，非常的强大，全总文工团常务副团长、著名歌唱家陈思思，著名的相声演员郭阳、郭亮，著名的中高音男中音歌唱家贾贝利。以及太阳部落等组合，到我们邢台倾情演献艺，可以说演出的场面非常宏大，省市领导都到场了，另外还有700余名，全市的职工代表，劳模、先进工作者一块观看了演出，演出现场掌声不断，经典歌曲有《咱们工人有力量》，《奋进者进行曲》。包括专门为我们邢台量身定做的大美邢台相声，以及我们本土礼赞劳动诗歌朗诵，这是由我们本土作家创作的礼赞咱们邢台本地的一个创作演艺作品，都是赞美咱们劳动者的，整个演艺过程应该说非常接地气，非常接人气，应该说这场演出呢

0: 就是咱们献给劳动者的一场文化盛宴，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咱们劳动者的魅力，感受到。
1: 相关的这个形式，能够多组织一下这样的这个活动，慰问我们的劳动者，也能够让更多的一线的职工劳动者能够参与其中、演绎其中和观看其中。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越来越多。好，导播提示呢，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
1: 哎，
2: 好，
1: 您好，是您的电
2: 主持
1: 话。
2: 人你好啊，
1: 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对，我是咱这个市政公司啊，广宗分公司上班的这个职工，我呢参加了咱这个职工医疗互助这个活动，想咨询两个问题，
1: 您说。
2: 啊，一个呢是咱们这个职工医疗互助和这个医保啦、商业保险，它这个有没有冲突，能不能重复报？
1: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
2: 啊，
1: 问题呢？
2: 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没有说得了大病之后，咱们工会给帮忙的这种活动？你看我这生病住院也花了好几十万，看看咱们这个工会能不能给救助一下。
1: 好，我想先问一个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
2: 啊，您说。
1: 您这个是特殊困难职工吗？还是说之前从来没有申报过类似情况，突发疾病，突发遇到这样的
2: 突
1: 情况，
2: 发的情况，
1: 突
2: 以
1: 发
2: 前
1: 的
2: 没
1: 情
2: 有
1: 况？
2: 申报过，
1: 好，好，我
2: 是。
1: 明白您的这个情况了。我们请刘玉冰刘部长给您解答一下哈。刘部长，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呢？其实这个疑问也是刚才您介绍完之后，我想补充的一个疑问点，就是这个报销它和其他的这个报销，您比如说啊，这位朋友他提到了医保，提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报销，但是有的人可能还有商业保险，就是这个中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先后顺序还是并行的这个关系？您解答一下好吗？
3: 好，那个他这第一个问题啊，他是并行的问题，他并不受影响。参加完医保，享受完商业保险啊，咱们还是可以老申请职工医疗救助的，只要是您在当年的时候参加了这项活动，这都可以了。啊，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呢，首先第一首第二个问题啊，我想给你解答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如果说您的达到了这个困难职工的这个帮扶的标准，首先第一个可以申请当地的困难职工救助啊，帮扶灾难困难职工调整啊，这个是都可以参加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重大疾病这样工作呢，然后市总工会呢，始终也是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咱们在2024年的时候出台过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是因大病和非工伤这个伤害，帮扶救助的这样一个工作方案。这样工作方案呢，它针对的是第一个，首先你是参加了当年的职工医疗互助；第二个呢是经过职工医疗互助、商业保险、医保等报销后仍然还困难的职工，咱们是可以申请第二次救助的。啊，第二救助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它没有病种的这个限制了，没有病种限制。啊，你的这个就是花费的费用。它有一个线儿，就是超过了30万，啊，是大病超过了30万了，那么你就可
2: 已经
3: 以
2: 超
3: 申
2: 过
3: 请
2: 了。
3: 啊，对，那么你就可以申请救助。那么它的救助标准是按照你的四付金额，这个是需要具体的来看这个票据的来那个核算，核算完成之后呢，它是根据你的票据，如果说是30到40万之间的话，啊，应该是享受是20%的这样一个救助标准，40万以上它是一个救助线，它是享受30%的一个救助标准，最高是不超过25万元。那么这个24年出台这样一个方案之后呢，咱们市里边也是有这个大的企业，来申报过。那么去年和前年分别救助了2名职工，啊，一个是22万，应该是一个是24万，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是有这个，如果说是因为交通事故，因为是交通事故，它是非工伤的，不是工伤发生交通事故了啊。如果说这个职工呢，他没有这个不是咱们的责任，是对方的责任啊，花费也这么多，也是同样也是可以申请救助的，也是可以申请的。
1: 好，这位朋友，刚才刘部长给您把这个具体情形，也都介绍得比较清楚。您看还有这个不太了解的地方，需要再沟通的地方吗？
2: 没有了，我都听清了。
1: 好，谢谢
2: 谢
1: 您。
2: 谢主持人，谢谢刘部长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喂，您
4: 哎，你
1: 好。
4: 好。
1: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哎，主持人你好，今年年初呢，我看到咱们市总工会呢微信。

0: 众号上说，咱们有一个职工书讲述大赛，看后呢挺受感动，也很震撼。我想问一下呢，咱是总工会的领导，今年这个活动还搞吗？我要是参加的话呢，通过哪里报名呢？
1: 好，我们请李华杰部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李部长，这个读书的活动哈，这叫讲书大赛吧？是讲书大赛这个活动怎么去开展的？您介绍一下好吗？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啊！刚才这位职工朋友好，职工阅读啊，岗位成长是我们工会宣教工作的这个任务之一。今年呢，我们结合咱们全市啊绿色转型发展的要求啊，也在着力打造绿色职工书的讲述大赛品牌。您刚才说的那个刚才那项活动啊，应该是2025年的赛事，因为去年年底啊工作比较繁忙，我们推迟了今年2月份举行。这项这个职工书讲述大赛活动呢，也得到了全国总工会的高度关注，后期呢，他把我们的相关资料啊，也要走了啊，这个经验呢，我们也上报给全国总工会了，这也成为我们创新阅读方式的一个代表作品嘛。这个职工书讲述大赛，今年我们肯定还要搞啊，目前呢也在积极的筹备之中。那么这个活动呢，有这么几个亮点，一个就是覆盖广，我们全市啊这个20个县市区和我们市直各个单位的企业啊，2万余名职工直接和间接的参加了这项活动。第二呢，这个形式比较活，这个活动啊可以采用情景交互式啊，可以采用这种你讲我私事啊，启发讨论式等等，啊这种形式啊不拘一格。比方说我们去年在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搞的讲述大赛决赛中，啊这个我们讲到苏东坡传的时候，啊就有职工啊扮演了苏东坡，扮演了当年他的场景，把这个场景呢完全的展示给大家，啊增进了大家对这个书的这种认识。第三呢，就是说是内容比较实。我们参加这个讲述的这个职工朋友们呢，结合我们的这个岗位实际啊，然后谈对书本的这种所思所想和所悟啊，更有说服力。比方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顺德集团就搞了一次这个讲述大赛，来自他们各个集团各个岗位的17名职工参加了讲述大赛活动。啊，其中一名职工讲到《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的时候，结合他自己的岗位实际，他就说到，说体力可以平凡，但是精神不能荒芜，只要我们这个踏实肯干，能吃苦，能受累，啊，我们就在各个岗位上都不可能被打倒，也能这个把我们的职工的这种精气头呢，这个发挥出来，讲得也非常生动，非常这个接地气啊，引起了我们大家的这个强烈的共鸣，啊，我们也热烈的欢迎这个咱们的这个各位职工朋友们呢，今年呢踊跃的参加我们今年的讲述大赛。啊，我们在也该大概8、9月份吧。哦，现在我们在筹划。
1: 8、9月份还会继续举办。好，这位朋友也欢迎您届时积极的参加。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没有了，啊，谢谢，感谢
1: 好，感
0: 啊。
1: 谢您参与。好，再见啊。的确是我们看到这个活动，读书讲述的这个活动，不仅仅是给大家有这样搭建了一个平台展示的舞台，就像刚才李部长所言啊，我们从这个活动当中也能够去汲取就很多相关的这个正能量的一些力量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这个网友留言和咨询反馈的问题，其中呢有两位朋友在关注的是工会在培育和技能竞赛这方面的一些帮助的一些政策。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市总工会企事业发展和技术协作中心副主任侯宇，我们请侯主任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工会。我们现在呢在去做产业升级和技能竞赛、人才培育这方面，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动作啊？以及这些活动的开展，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啊？请侯部长介绍一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呢，我们严格落实河北省企业职工职业技能条例突击竞赛，这个紧扣省总工会重点工作执行年的工作部署，立足我市44个特色产业集群，锚定产业升级、产业转型、人才培育等，构建了1+10+100的3级联动、全域覆盖的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的新格局。为咱们邢台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筑牢了技能的支撑。什么是1+10+100呢？我就先解答一下。一是高标准打造一场市级标杆的引领赛，就是邢台市首届服务绿色转型发展职工创新大赛，紧扣了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 现代服务、民生保障五大领域，围绕装备升级、工艺优化、技术攻坚、绿色改造，设置了实践操作、专业技术、服务管理、教育医疗四个赛道，征集职工创新成果、技改方案，推动成果转化。第二呢，是高质量抓实十项省赛的专项选拔赛，对标省赛的工种设置，依托八所咱们市级的工匠学院，组织十个核心工种市级选拔赛和集训，重点聚焦工业机器人的运维、数据安全管理、无人机装调等智能化工种，巩固机械加工、电工、焊接等传统优势工种，全力备战省赛，保持全省第一梯队位置。第三呢，是广泛统筹100项市级的一类竞赛，联动相关部门、企业和院校，围绕14个县域特色的重点产业集群，设置了54个一线的工种，拓展新能源化工、电力、商务服务等行业，开展100个以上的工种比赛，实现了重点行业、关键岗位全覆盖，形成市级树标杆、县级创特色、企业强基础的新格局。
1: 嗯，
3: 谢谢。
1: 好，时间关系哈，后面还有，我看有这个很多相关的这个一些工作在开展，有一些工作的举措，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介绍到这儿。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疑问，或者是您对企业的职工竞赛和技能提升这方面呢有需求，也欢迎大家联系到市总工会。最后呢，再一次感谢韩主席，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欢迎收听收看明天的直播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敬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